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0: 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1: 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新疆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日施行；
1: 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赛11月13号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2: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
3: 过去的智慧城市呀，就好比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呀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呢，是从全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的，是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那依靠 AI 主动排查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
2: 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课，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全市90%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负责街道民政工作的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
4: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10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公安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2: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
5: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2: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 22.85%。
6: 深度融合 5G、 边缘计算、 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场关键设备联网 100%，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2: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练兵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0: 金秋九月，新疆各地重点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
7: 在阿克苏，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传来捷报，首批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试运行，实现投产发电。这座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8: 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7: 3号机组正在开展设网。

0: 试验，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 18.93 亿千瓦时，在承担南疆电力调峰任务的同时，还将发挥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农田灌溉、防洪减灾等综合效益。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正加紧土建施工，现场有序开展地基换填、基础浇筑作业。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昌吉北部千万千瓦级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接入需求。工程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运。交通建设同样加快推进。9月16号 ，G3033奎独库高速巩乃斯一号隧道进洞施工，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工程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作为奎独库高速三标段重点控制性特长隧道，项目采用进出口双向掘进模式施工，此次顺利进洞，打通了秋冬连续施工关键节点，为全线工程提速奠定坚实基础。
0: 产业项目建设也是火力全开，乌鲁木齐百万定棉纺项目计划年内交付。
2: 近12万平方米的建筑集群已经拔地而起，纺织车间、成品仓库、研发中心的主体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整个一期工程的已经初具雏形。
0: 项目采用智能化纺纱生产线，主产60至100只精梳紧密纺纱线。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3: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
0: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眼前这家涉农外贸企业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了资金周转困难。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
4: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之后，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0: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
5: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0: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
6: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7: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9月16号闭幕，论坛期间举行了4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等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0: 4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3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4项重点合作项目。
8: 哈萨克斯坦的活力世界达成了战略合作，做短距的平台搭建和经营。
9: 在我们的高校与其他各国高校之间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开设新的教育项目和方向方面。
0: 借助本次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
10: 充分地利用好新疆在这方面的特定的优势，打造全新的数字经济的一条大动脉，来服务于上合组织国家不同类型的应用。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专门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

0: 玉电算力协同筑基展区，各个企业带来了最新的设备、最新的技术以及一体化平台，吸引了很多嘉宾共同来探讨绿色算力的建设模式。
1: 嘉宾都感兴趣，我们的系统能不能在他们的国家正常推进，物流的路径追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次带来的这个系统恰好就解决了这一块。
2: 借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这个平台，新疆把算力、数字产业、跨境物流的优势转化成和上合国家数字合作的新动力，让数字丝绸之路越走越宽。
3: 9月15号到17号，以“数据天山，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邀请国内数字经济领域院士、学者、企业家等64位行业精英，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化转型、数字农业、数据安全、数字教育等领域展开深入探讨，吸引疆内外近4000名政企代表参与。
4: 通过这次大会可以链接到很先进的企业，最前沿的技术、最前沿的思想可以去碰撞，也是对我们转型和发展呢起到一作用。
5: 通过呢听方案、理解方案、实施方案，把人才队伍带起来，让新疆的千行百业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全面应用、全面开花。
3: 会上，中俄磁源服务采购合作协议完成签约，项目依托中国新疆绿色智算中心算力资源，与俄罗斯先进算法实验室开展深度合作。
6: 我们签约了100万亿级磁源的一个出海服务，同时我们在新疆也投资了2个智算中心。那么未来这两个智算中心呢，也是提供100万亿级磁源服务的一个终端节点。
7: 依托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关，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全国首套利用荒煤气生产聚酯级乙二醇装置，变废为宝的同时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操作人员正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紧盯装置工况，监控画面里几乎看不到烟尘排放，过去只能通过火炬焚烧的荒煤气经过成套工艺处理变成了聚酯级乙二醇。
8: 平均日产乙二醇已经超过了1150吨，产品优等率100%，产品呢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塑料还有这个涂料等下游领域。每年呢可以利用荒煤气大概是25.6亿标方，相当于节省标煤57万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60余万吨。
3: 荒煤气是煤炭低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煤气，成分复杂，含氮量高，大规模高值化利用一直是行业难题。广汇环保联合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成功开发出荒煤气清洁高效转化至乙二醇产业化绿色应用技术，开创了国内高含氮荒煤气大规模高附加值利用的先河，实现了荒煤气的变废为宝。这套工艺的核心在于，先通过自主研发的净化单元脱除焦油、氮、氯等杂质，精准提取氢气和一氧化碳，再经汤化、加氢、精制，最终产出聚酯级乙二醇。相比传统煤制乙二醇工艺，每吨成本要低近1000元。目前荒煤气制乙二醇项目已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截至9月16号，位于昆仑山下的皮山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18.03万吨，天然气1.76亿立方米，合计油气当量突破30万吨。皮山油气田是塔里木油田新开辟的油气上产区块，围绕单井产能提升，油田组建地质加工程加工艺联合攻关组，打出区域协同建产提速、零散气回收增效、精细管理组合拳，推动油气产量持续提升。新井相比计划平均提前10天投产，杜瓦102井时隔14个月恢复正常生产。皮山一井、液碳一井应用最新工艺技术，日均增油分别达到34吨和5.8吨，还建成皮山油田压缩天然气回收站。
9: 皮山油田 CNG 回收站投用，标志着长期制约区块产能释放的管输瓶颈全面打通，构建起管道输送加 CNG 运输的双重生产格局，为区域油气产能持续释放打开新空间。
10: 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新闻发布会，解读条例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回应群众关切。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这是我区首部专门

0: 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城镇供热事业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条例共7章48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
1: 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
0: 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条例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2: 居民的卧室起居时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的温度提高了2度。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引入了第三方复测机制，非因热用户的原因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
0: 条例还规定，保修期满后，居民共用的入户阀门、供热计量装置等供热设施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计入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居民收费，非共用供热设施由居民负责维护等。
3: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区法院收案56.8万件，审结41.7万件。自2025年启动为期3年的案件质量提升总体规划以来，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16项审判质量管理指标全部达标，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54.74%。
4: 全区各级法院坚持把矛盾化解在庭前，2025年以来，先行调解成功的民生以及涉企案件的占比呢，达到35%。
3: 新疆法院针对买卖合同、建设工程、金融借款等领域统一裁判尺度，编制了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和错题本，专项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今年至今，审结光伏、新能源、数据权益、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案件1344件，涉外民商事纠纷调撤率达44.26%。
5: 推动案件清理从突击攻坚向常态治理转变，涉企案件审理周期进一步缩短，防止因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6: 新一轮对口援疆，湖北省聚焦产业升级、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5大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所需，全方位多层次开启援疆工作。
3: 依托湖北完备的产业技术优势和阿克苏富集的资源优势，新疆新发化工有限公司实现原材料本地供给、产业链本地联动、产品供不应求。眼下，企业已提前投入4季度订单生产。作为湖北新发集团全资子公司，企业累计投资15亿元在阿克苏建设生产基地，主要生产二甲基亚砜、乙硫醇，多用于电子医药领域，填补当地产业空白。
7: 15期间新增产值8亿元每年，新增税收8000万元每年，通过技术创新赋能阿克苏产业提质升级。
3: 产业援疆筑牢经济底盘，教育援疆深耕民生沃土。首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进驻阿克苏以来，迅速投入一线教学与教研工作。这批教师覆盖全学段，多类紧缺学科，在抓实日常教学的同时，同步推进学科建设、教研提质、师徒结对等重点工作。
8: 借鉴黄冈成熟的教研模式，系统规划3年教学进度、重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形成9大高考学科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3: 教育扶志播撒希望，医疗援疆守护健康。王锦秀来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已有2个多月了，采用微创技术实施了多例手术。除了手把手教学，湖北援疆医疗专家还开展了15场专业技术培训，系统化传帮带，
9: 带来更先进的治疗服务和历年最终传帮带，让我们医护人员也得到了更好的成长。
10: 集中湖北后方86家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跨医疗协作格局，把湖北优质公益医疗资源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3: 15五期间，湖北省每年将安排3.79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动援疆项目快速落地，惠民见效。

0: 连日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一批批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军旅新征程。
1: 自治区新疆军区2026年度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近日在新疆革命军事馆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从这里出发向军旗报到。
2: 我分到了海军陆战队，心里无比激动自豪。我所学的专业是大数据技术，今后我会立足岗位，把专业能力投入到部队建设，捍卫祖国领土安全。
1: 在策勒县，全体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达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3: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特别光荣，我一定会刻苦训练，听从指挥，努力学好本领，守好祖国边疆。
1: 各地新兵起运工作也陆续展开，在昌吉市、舒阜县、阿合旗县等地，入伍新兵整齐列队走过从容门，奔赴军营。
4: 能够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之后，我一定认真训练，守护祖国和家乡，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5: 今天看到弟弟穿上军装，我们全家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自豪。希望他到部队以后，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负青春，不负家国。
6: 9月10号至13号，叙利亚参访团到访中国新疆，通过实地走访、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感受天山南北稳定发展的生动实践。
7: 参访首日，参访团成员先后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和新疆博物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入交流探讨，细致品读展品背后的发展故事。
8: 中国新疆发展速度快，攻坚克难能力强，希望未来有更多叙利亚代表团到访新疆，实地了解城市建设、文化发展的实践成果。
7: 参访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天山天池景区等地，从人间烟火到秀美山水，全方位的实景体验不断刷新大家对新疆的认知。
6: 天池湖水清澈，空气清新，绿意盎然，当地群众热情友善，整个过程非常轻松愉快。
7: 参访团还走进本地纺织服装企业，实地了解新疆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成果与独特区位优势。
9: 我真切看到了一个稳定、包容、充满活力的中国新疆。我会将这次见闻分享给亲友同事。叙利亚可以借鉴新疆的发展经验，探索契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9月16号，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秋季活动在塔城市启动，来自英国、法国、委内瑞拉、匈牙利、巴西等14个国家的20多位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将在为期7天的采风中，以多元视角探访中国新疆秋日之美。当天的启动仪式还特别选址塔城市一处田地，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景象。
10: 第一次来塔城，然后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启动仪式，非常的开心。作为美食博主，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天吃我们塔城附近的各种各样的正宗的美食，然后跟我的粉丝们分享。
11: 在塔城呢，这边不仅有风景，还有浪漫的热情、浪漫的人。我希望呢，会有更多人了解塔城。
1: 接下来，网红博主将以拆盲盒的方式确定探访线路，分两条线路走进塔城7个县市，开展行进式、沉浸式实地体验和创作，运用短视频、图文纪实、现场直播等形式，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及媒体矩阵持续推送原创作品。
0: 记者从9月16号召开的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赛事将于11月13号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
1: 发布会公布了赛事吉祥物金果果和紫蓉蓉，纪念版足球、球衣同步亮相。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将相会阿图什。赛事首次形成疆内全域联动、援疆省市参与的跨区域交流格局。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员亲临赛场，与民间高手同场竞技，赛事规格与观赏性再攀新高。赛事同步推进足球加服务，联动克州核心景区、非遗点位、特色商户推出主题产品，配套美食、歌舞、文创、农副产品四大巴扎，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0: 为每一支参赛的队伍呢配备专属的这个联络员，全程提供接送、医疗、后勤保障，加密公交专线，设置大量的免费的停车场，完善无障碍的设施，方便群众现场开心的观赛。
1: 据统计，上一届赛事累计吸引江内外球迷、游客25.16万人次到场观赛，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游览、特色商品等文旅消费近1亿元。
2: 秋日的阿克苏瓜果飘香，张高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推介当地特色林果，带动乡亲们借助电商实现增收。
3: 大家好，我是张高，一名扎根一改旗镇的新农人。阿克苏光照族昼夜温差大，苹果核桃品质没得说，于是我下定决心做起田间直播带货。走进田间地头，对着镜头真实展示果树生长、采摘全过程，省去多层中间商环节，产地直接发货，既能让全国消费者买到地道的阿克苏鲜果，也能实实在在提高乡亲们的收入。很多果农跟着我们尝试直播，原本难销售的青皮核桃一季就能全部卖完。在镇党委的支持下，我们新农人组建起直播团队，手把手带动各族果农熟悉线上销售。乡亲们丰收后脸上的笑容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农村电商，打磨短视频与直播内容，把一改旗的优质农产品持续推介出去，带动更多农户拥抱互联网，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下面请看简讯。
1: 同程旅行最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今年假期旅游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在出游热潮中，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位居第四。9月16号，京东物流在新疆的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开仓运营，项目落地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仓储面积约2000平方米，日处理能力超过4000单，实现京东生鲜冷链服务首次覆盖北疆地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最快当日送达。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国情省情考察交流团9月16号抵达乌鲁木齐，开启为期5天的考察之旅。考察团汇聚来自阿联酋、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广东省海外顾问、海外委员，将走进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开展实地探访。从即日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在全疆范围启动入疆必宣教、在疆多提示、道路交通安全面对面宣教工作。在机场、火车站、重点路段、公共场所等16个场景，针对客货运驾驶人、外卖快递骑手、自驾游客等群体进行全覆盖宣传提示，提升司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
2: 节目的最后，走进阿勒泰禾木，感受秋日的诗意与浪漫。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每个月很多人的工资条里都会出现养老、工伤、失业这些词，这些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社保基金，它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可这些钱存在哪里，怎么保管，安不安全？从2023年6月开始，新疆开展了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到今年三年行动收官。三年来有哪些变化，社保基金监管又积累了哪些经验？我们先到社保办理大厅去看一看。
3: 你好，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4: 哦，我办了个那个养老金发放的情况。
3: 哦，好的，请把您的证件给我。
2: 在克勒玛依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记者见到了正在办理养老金业务的肉孜卡斯木。对于这位退休刚一年多的参保人来说，他对社保政策的了解并不算多，但这次办理体验让他很是满意。
4: 一会儿就办完了，挺容易的，在手机上就可以办。我的养老金每个月的发放很准确的，所以我很放心。
2: 肉孜卡斯木的这份放心源于他手机上几分钟就能完成的资格认证，也源于窗口前高效的业务办理。然而在这份便捷的背后，支撑它的不仅是一套严密且复杂的智能化监管系统，更是社保基金监管的一次深刻变革。
3: 办事人员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单位开具的一些材料证明、身份证、户口本等较多的材料。现在依托一体化平台，我们只需要录入群众的有效证件号，线上线下的去办理，有效提高了他的办事效率。
2: 窗口是社保业务办理的第一站，但受理通过不代表业务办结，真正的重头戏在后台。肉孜卡斯木的认证数据上传后去了哪里？又是谁在盯着这些数据呢？
5: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社保基金这个智慧监管系统的一个这个经办的流程。
2: 这里是自治区人社厅的社保基金监管平台，被工作人员称为守护基金安全的智慧大脑。这里没有喧嚣的办事群众，只有从全疆各地不断传来的数据流。
5: 我们通过128项这个管控规则，在经办人员和这个办事群众他们不感知的情况下，这些128规则呢就会在后台呢这个默默的运行。
2: 2023年开展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以来，自治区人社厅把技防作为突破口，打通人社、公安、民政、卫健、司法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建起这套覆盖全疆的社保基金监管平台。平台把参保状态、待遇领取、缴费记录等数据全部纳入比对范围，设置了上百条业务规则和预警模型。从人工抽查到全量预警，智慧监管带来的不仅是效率。

0: 率的飞跃，更是一道对老百姓社保基金安全监管的防火墙。新疆社保基金安全系数也实现了由人防向技防转换的质变。
1: 组织开展地区间社保经办机构内部控制互查、经办风险防控专项行动以及第三方经办审计工作，有效防范经办风险，维护基金安全，助力人社领域惠民利企政策法规落实落地。
0: 数字技术已经为社保基金支起了一张防护网，但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系统这么严密，那社保基金是不是就绝对安全了呢？答案其实很深刻，再先进的技术也代替不了制度的笼子，再智能的算法也需要制度来管住权力。只有把技术防控和制度监管结合起来，才能让这笔关乎千家万户的保命钱真正安全。2025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则典型案例：桑某，原某县社保局社会保险待遇审核结算一股股长。从2008年12月到2023年2月，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桑某利用手中的职务便利，通过篡改社保系统信息等手段冒领他人养老金，甚至套用他人历年缴费清单为其母亲办理退休，骗取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共计109万余元。109万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于那些每个月盼着养老金买菜看病的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法院最终以贪污罪判处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万元。
2: 此次案件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保经办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各项社保经办内部控制制度，比如业务经办三级审核制度、高风险岗位人员定期轮岗制度、数据比对制度，这些制度是社保基金安全的基础防线，也是根本屏障。
0: 从查一个案子到防一类风险，从靠人盯人到用系统盯数据，这几年自治区人社厅先后开展社保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搭起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框架，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从局部管控到系统治理的转变。
3: 建强监管队伍是做好基金监管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线上知识库经常性培训，以飞行检查、交叉检查作为实战练兵场，锻造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纪律作风硬的监管铁军。
0: 现在新疆正在探索一条治防、技防、人防、群防相结合的社保基金监管新路，在这条路上，企业和社会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哨兵。在克拉玛依，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正在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签约的主体不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业务合同，而是一份关于社保基金的诚信倡议书。
4: 我觉得这是对企业的一种约束，也避免了企业的这个用工风险，而且对员工来说保障了员工的合法权益，能更好地留住员工。我们签完这个以后，我们想企业我们内部也要加强这个社保政策的学习，去按照相关政策来交这个社保的。
0: 通过诚信签约，企业从过去被动接受监管转向主动自我约束。3年来，新疆在政企协同共治上持续用力，引导企业公开承诺依法参保，建立企业社保信用评价机制，对守信企业给予正向激励，组织社保服务进企业活动，帮助企业规范用工和参保行为。
5: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构建政企共同合作的一个格局，共同筑牢社保基金安全的防线。
0: 如果说企业是社保基金的源头活水，那么群众就是社保基金的最终归宿。昌吉州聘请的社保基金义务监督员制度，就让群众也能主动参与到基金监管中来。
6: 我们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直接把我学到的或培训到的，直接就可以告知他们某一些操作呀，或者是行为是哪一块是合法的，哪一块是合规的，以及哪一块是不合规的，或者甚至是违法的，大家都起到了警示作用。
0: 目前自治区已建立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制度，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和参保群众中公开选聘监督员，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同时也建立畅通的举报渠道。

0: 对欺诈骗保行为的举报奖励资金也已提高到20万元。这种专业监督加群众举报的模式，让社保基金安全网越织越密。截至2026年6月底，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参保2325.09万人次，基金收入838.14亿元，基金支出627.61亿元，累计结余2675.75亿元，实现了自治区社保基金零损失的实际实效。
1: 下一步，以健全1365社保基金监管体系为牵引，强化全面监督的质防、全时监督的技防、全量监督的人防、全效监督的群防，不断提高基金风险防控的水平，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
2: 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我们每个月都在缴纳的社保基金到底安不安全？今天啊，我们可以说，这份安全不是靠某一个人、某一个环节，而是靠制度、技术、社会监督共同筑起的防线。只有不断织密这张网，让每一分社保基金都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每一位参保群众真正安心、放心。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口到对拳，暂停你一时故作。
10: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1: 这金海的事儿还用这么多大？
12: 你他妈出卖我！
13: 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4: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纪念册，一生自学，爱文化如命，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抵挡整容的始祖，与民族文化的心共振，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0: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二师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师。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二师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3: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4: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谓之狂，我多爱其直，正直的直。
5: 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6: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0: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镇小店址村，就属东台县。1903年2月18日，高二师出生在这里。
3: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锡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锡字排行，所以他叫锡煌。
0: 高锡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锡煌4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锡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四碑。14岁时，高锡煌已通读了古诗源，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小毕业。第2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5师范学校。在高锡煌20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全》，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5: 高二师先生的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说：吾尚未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幽君书和杜凌之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王羲之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0: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军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20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

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假银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希煌，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希煌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

0: 高希皇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希皇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世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世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无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1: 高二世先生在给我们庄希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争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议高下。
0: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高二世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世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数。第二年，高二世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1933年夏，高二世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世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2: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征求画题画师，高二世就写信应征，应征，那么多次应征写得很好，所以陈树人很欣赏，说你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那时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的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师愿意。
0: 1935年10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既改派在该会内之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12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支薪160元。来到南京，高二世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珍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世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校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这年他32岁。1937年8月，陈树人将高二世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

0: 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世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世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世1956年2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轻易交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碧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往。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高二世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世把妻子与三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甸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即便处在战乱中，高二世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的书和笔。1938年，他开始教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余年，机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帖，成了高二世业余生活的全部。重庆被日人狂炸，立院迁读石桥，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则古，不与外事。抗战期间，高二世一直将《山谷全集》《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泉》带在身边反复研读，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梦东野集。
1: 像这本叫做《杜诗敬泉》，它是第一本上就看到的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了里面，还是当年读的书，读了就会写，数了一数，你都是一个个数过来，读了后知不变。你看，
0: 高二世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世在每次读完《杜诗敬泉》后的题批。1929年12月重读此集，再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犹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教读《刘孟德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教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世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世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归心似箭的高二世

0: 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秦同道上闻子规》一诗。初暑西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1: 九年啊，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九年。
0: 这是高尔士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九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尔士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尔士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1: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肚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了，在里面都是我开门进去，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2: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几个，仰视则盈眸。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0: 这是高尔士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自勉联，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谢，十手所指，无身安可自欺。这一阶段高尔士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集旧章》的校注。《集旧章》也叫《集旧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集旧篇》就统称为《集旧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联系。高尔士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集旧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集旧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尔士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克卜全本的《集旧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颜师古、宋代叶梦得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集旧章》文章

0: 同时逐字对章草和汉碑汉简、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二十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及旧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二世欣然命笔：“复素及旧称其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1: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2: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3: 这《新定及旧章考证》它所纠正的是颜思古、伊孟德还有王国维、罗振玉他们的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高啊。
4: 新定及旧章考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学的著作，它研究的是这个文字的流变。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5: 你看他写那个及旧章他死后5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0: 接下来，高二世开始编定《刘孟德及教录》。关于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二十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如田长岁年，弥深起望。”意思是二世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探讨，可见张世钊对高二世的推崇。1974年，高二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个新创造：吴金将创狂草新体，以供当世之求。在经年累月的不断临习研究中，高二世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点画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屈铁。南都帖以章草之静、狂草之飞动与金草之不羁不徐交相辉映，形成奔腾姿势，沉雄痛快，浑然天成的狂草新体之美，被书家评为继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草稿。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世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世的强烈反应。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杨广，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更。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0: 老何，老张，你可回来了！要不然呢？实在等不到你，他再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五十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1: 保重，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是。抓人！队长，警察，警察，警察！别跑！别跑！别跑！弟兄们，我们都是二十九军的旧部，堂堂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 张四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峰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

0: 我们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
1: 干！
0: 其他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 今天就反了！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看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0: 张各峡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指挥一人员，准备战斗。
0: 红军队上。
2: 有消息，还没有。
3: 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4: 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嗯，
5: 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
4: 这是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5: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
4: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笑>恩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笑>
5: 是啊，
4: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5: 嗯，
4: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 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6: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笑>
7: 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

0: 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1: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0: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他，让他走吧。
1: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2: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您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3: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
4: 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这，
2: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0: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2: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
5: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6: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5: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你们这个人休，保重吧。司令，去哪儿？
1: 回去密探。
2: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看来我们是做不到了。通知刘真相，抓紧时间躲，把桥炸了。
0: 明白。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堵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个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旗。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密室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铺赶了是吧？
1: 守住起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就凭你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2: 少在这儿出英雄说大话！
0: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你在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
2: 到了曹八旗，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你胡说八道！没一个可靠的，怕死就明说。
1: 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哎呦，
3: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
1: 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3: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赶到逃兵，老子现在就灭你！够了，董志强，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1: 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不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
3: 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1: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3: 你，
4: 报告，
3: 国防部有急电，
4: 您。
1: 骑兵团为国运河被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5: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
1: 司令，你看，
6: 休整一晚，
5: 明天继续西撤。
1: 报告，司令，曹八旗已袭发现共军。
7: 这啥号？想撤也撤不了了。
8: 准备与共军血战吧。
9: 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围西北面。
10: 桃美、桃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11: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

0: 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1: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
2: 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3: 总司令，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
4: 望庭，
2: 医生兄啊，
4: 怎么样？
1: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4: 举手之劳。望庭啊，我了解了一下，
5: 你的身体不容乐观，
4: 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
1: 还有脊柱炎吗？
4: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
5: 好好的静养。
1: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
4: 王庭，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1: 徐州怎么样了？
4: 暂时还不清楚。
1: 我人还没到徐州，西崩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4: 不可。皇帝，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1: 医生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4: 我去跟总统说。
1: 不用了，医生兄，我已经决定了。
4: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1: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贝子来了。
1: 哎，部长，
2: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4: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

0: 好，知道了。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向南转移。对，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
1: 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你有什么想法？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志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 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0: 司令，
2: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这十二万人，而是整个刘志集团的七十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3: 我们现在就起到电报，保护给中央军委。这么说，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

0: 杜姐，该吃饭了。吃不下。英雄，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1: 是。

0: 银桥，
1: 到。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0: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2: 师父，
3: 他也睡不着啊，
2: 那可不是吗？走吧，咱们，
3: 走吧。

0: 进来了。
1: 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
2: 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
0: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2: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0: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2: 走。欲穷千里目，更怕一道山呐。来，老总啊，看来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
0: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1: 国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
2: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1: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3: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
0: 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
3: 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
0: 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2: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1: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2: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1: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2: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4: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2: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士，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5: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0: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1: 不睡了，我来。
2: 哎，好了好了。哎，小马，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1: 好，
2: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0: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2: 好。
3: 司令员，
2: 主席来电了。哦，我给你念一下。哦，
4: 奇臣电信，
2: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1: 没了，
2: 没了。
1: 好。
2: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1: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更重。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3: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

恭喜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

0: 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

0: 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
7: 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

0: 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
0: 哎，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5-6天，出点故障太正常。

0: 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着。
1: 哎，
0: 啊，
1: 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一个胖子，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了，
1: 打仗喽！
2: 来，快上车！
0: 来，你坐这里。
1: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0: 开车，走，走喽！
3: 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甲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2: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
1: 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
2: 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3: 先告辞了。
0: 好。
4: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5: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1: 光庭啊，
5: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4: 校长，
5: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6: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7: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4: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6: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7: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9: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10: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7: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11: 国防部

0: 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简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1: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0: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1: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2: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3: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1: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3: 好，光天啊，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1: 谢谢总统。
3: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关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1: 广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1: 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

0: 是共产党呢？
1: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小丽啊，哎，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啊，好。
2: 啊，小齐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
3: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
0: 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啊，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
0: 嗯，
2: 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
0: 嗯，
2: 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
2: 嗯，
0: 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4: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5: 布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4: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5: 对先生，

0: 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降活，我甚至于想过要陈平就义。可思前想后，既把失信于总统。 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
1: 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0: 没想到先生的心境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1: 广庭，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密枪面。
0: 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已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
1: 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准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0: 这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 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1: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四十四了。
0: 哦，四十不惑，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精气神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辅佐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啊，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
0: 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
0: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1: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都听见了？
2: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好啊。

0: 光庭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您开的局，还是请您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
1: 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
0: 哎，
1: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

0: 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1: 杜一民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3: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4: 小张，地图再往上一点。
5: 好。司令员。
6: 啊。小马，把那边地图给打开。
5: 好。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2: 去忙吧。
0: 好。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

0: 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

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

0: 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 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

0: 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

0: 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

0: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登部，仅仅6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 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1: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光庭，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2: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为共军牵着鼻子要来的痛快。
1: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 又谁来承担呢？那
2: 依老师的意思呢？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亦有无过。
1: 袁、鼎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3: 是。

0: 司令，眼中为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李忠，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易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勋舰，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1: 哼哼，你们看看。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4: 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 邱平，谁更会送死？
1: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

0: 就凭我六十四军，不怕死。
1: 不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怂了。
0: 你，
2: 诸位，
0: 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师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3: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
4: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
2: 战机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南庄。
1: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5: 喝庆功酒啊。
2: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七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前方有地堡，小龙，
1: 走，
0: 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过来吧。
1: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0: 班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啥？
0: 我来。
2: 小郑，小郑，别挨我娶媳妇，咱就牺牲了。那娘，就我一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3: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2: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娘，等着娘。
3: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那我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2: 那真是守广的。
4: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那把人带走吧，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1: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兄弟，都是老乡，挺俺一只拳，俺都把那包围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

0: 相白在为老蒋买命了，贾嫩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
1: 疼，
2: 忍着点，
1: 疼，
2: 再忍啊！唱歌吧，
3: 人人那个都说。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定被冻没了。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0: 司令员，
4: 好，小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5: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5: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0: 哎，
5: 好，哎，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5: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的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6: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5: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5: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5: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5: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7: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5: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8: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缴获了3辆坦克，
9: 这太了不起了。
10: 就是这一仗啊，

0: 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了，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1: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2: 好
3: 好
2: 好，
1: 快速纵队经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4: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1: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3: 好
2: 好，
5: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2: 轰他轰的
3: 啊，好
1: 同志们，所以打仗了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3: 来，走。

0: 庄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
1: 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是。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不是，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 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1: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1: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
1: 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2: 是，我现在就去。
1: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
0: 啊，说来听听。
1: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
0: 开会表决。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朱熹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吃到寡助。
3: 真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主席，你看，
0: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1: 嗯。
0: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释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之，就不言而喻。原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
3: 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势，鞭辟入里，写得好。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4: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
5: 薛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先生，薛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
4: 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你是
5: 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
4: 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我不怀疑你的忠诚，
5: 薛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4: 薛恩支持，薛恩支持。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5: 挡得住的。
4: 一切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5: 薛恩啊。

0: 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1: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0: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1: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

0: 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

0: 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

0: 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

0: 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

0: 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啊，机票买了没啊？
12: 买了。
1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2: 有人安排。
11: 有人接你吗？
1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1: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13: 妈妈要上班了。
14: 妈妈，你要去哪儿？
13: 妈妈要去工作呢。
1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3: 拜拜。
12: 妈，你又偷吃了？
11: 就一小口。
1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1: 胃有火，就一点点。
1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1: 不行哦，
14: 就要吃。
1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1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4: 我就要吃。
1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5: 儿子，这怎么喘啊？
12: 点这儿，转吧。
15: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5: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1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4: 耳朵，
13: 哎。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1: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3: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你好，袁熙。
1: 哎，袁儿最近怎么样啊？他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莲儿体弱，让他好好保养身体。嗯。<笑>哦，对了，袁熙，记得在重庆时期。 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万同胞服务。<笑>我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万同胞服务啊。<笑>
0: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 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0: 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雅琳，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自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这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徐仁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预先22年，我待他若国士，视他如文旦。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0: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1: 你放心吧，大莲，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0: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1: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0: 哎，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1: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0: 达令，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1: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2: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哦，我看看。啊，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4: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5: 大为缩短。
1: 赵都，
6: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7: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些质疑的声音。都说些什么？哎，直说嘛。
1: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
0: 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
4: 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0: 接着说，
4: 哎，坐下说。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
1: 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

0: 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1: 主席，别着凉了。
0: 啊，我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
1: 不穿。
2: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3: 主席好，
4: 主席好。
0: 怎么不安全呢？啊，
3: 主席，
0: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5: 呀，毛主席来了，来，毛主席，
0: 毛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5: 好。
1: 主席，
0: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1: 哎，
3: 主席好。
5: 主席来了，毛主席，
6: 毛主席，
0: 快坐，快坐。小青，我也来帮把手。
7: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0: 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6: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0: 有点缺肥呀。
7: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0: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7: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2: 主席动，你干什么？
0: 哎，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3: 是。
0: 小五，
2: 哎，
0: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2: 好，主席。
0: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1: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2: 是啊，主席。
7: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2: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0: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7: 对呀，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0: 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
7: 哎。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
8: 大使先生
9: ，Mr. Ambassador，
8: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9: ？What do you think?
10: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9: 目前情况糟糕。
10: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9: 中国共产党军队。
10: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Chuhu Hanjie,"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8: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0: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 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8: 和谈，大使先生啊，现在的局势可不比三年前了。如果毛泽东先生要是不愿意。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
4: 怎么了？
0: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4: 好，我给你泡杯茶。
0: 嗯。

0: 建成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斯图利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那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1: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穿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0: 你和李斌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走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0: 好。
2: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4: 司令员
5: 啊，
4: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1-2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5: 老谭，
4: 哎，
5: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5: 保重
4: 保重
5: 保重
4: 保重。

0: 怎么样，祖上啊？杀！要杀又剐，一遍。这得要啥呢？万事记着常会，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说杀俘虏。 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
1: 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2: 好。

0: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问。

0: 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

0: 席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童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得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

0: 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

0: 鱼的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4: 有人在搞我们，
5: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

0: 丝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2: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7: 这京海的事儿，反正众所周知。
8: 你他妈出卖我！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拔。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之一张大王，把我第七兵单牢牢的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泽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带着。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还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两次弹放心，
2: 只有我们八十二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副一营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交锋，你接，封上啊，来。
1: 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
2: 哎呀，快坐。
3: 飞银，
1: 哎呦，排长，
2: 快点，
1: 手气好呀！
2: 要不要
1: ，咱这么打，
2: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出！
3: 哎，别吵了啊！
1: 我帮您出主意呢，在。
2: 出，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4: 滚！来，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4: 我在这儿。
5: 怎么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6: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5: 哎，那咱们打不打？
0: 哎，丁大胜，
1: 咋的？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胜。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克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6: 你们几个那边，
7: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6: 你们几个扔葫芦抓活的，
7: 明白，走，快！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1: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0: 来，那行。
5: 真客气，
8: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0: 大窝囊，
9: 共军来了，快跑！
5: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

0: 但那杜玉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1: 杜玉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0: 司令员，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7纵、10纵、11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焦灼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丘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
1: 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丘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丘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打援。
3: 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打援。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4: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 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4: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
5: 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
6: 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0四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3: 王宁啊！
6: 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
7: 你一定要听我的。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1: 好。
7: 大家原地休息。朱云斌。

0: 嘘，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
2: 憋死我
3: 了！哎呀，
1: 大圣啊，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4: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5: 大声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4: 老张，你声音小点。
6: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
1: 走，快走。
5: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7: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8: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1: 报告。
0: 什么情况？
9: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10: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1: 走。

0: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判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1: 怎么回事啊？
0: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潘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潘塘？
2: 对，是潘塘。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啊，雨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庭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笑>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
3: 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笑>要咬人呐！
2: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七十四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目的？ 就是徐州，张副官，
4: 到，
2: 马上给我要通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孙国豪，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洒的水。

0: 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王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3: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
4: 哎，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啊，大窝囊，冲啊！

0: 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毅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2: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唐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4: 唱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5: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4: 地面观察所？
5: 嗯，
4: 那是什么？
5: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飞。

0: 也要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1: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0: 要去，一起去。
1: 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
0: 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
1: 二班，跟我走。
0: 其他人，掩护。

0: 营长，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一、二。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任何一块，他就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快走！你快走！你们快走！

营长，小心点，先到。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子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
1: 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

0: 不跑调，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有

0: 虑，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

0: 不跑调，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5: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6: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7: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8: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9: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2: 快来看，这比我画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1: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
2: 过去的智慧城市呀，就好比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呀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呢，是从全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的，是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那依靠 AI 主动排查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
1: 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课，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全市90%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负责街道民政工作的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
3: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10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公安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1: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
4: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1: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
5: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厂关键设备联网100%，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1: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练兵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0: 金秋九月，新疆各地重点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
6: 在阿克苏，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传来捷报，首批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试运行，实现投产发电。这座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7: 2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6: 3号机组正在开展设网试验，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在承担南疆电力调峰任务的同时，还将发挥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农田灌溉、防洪减灾等综合效益。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正加紧土。

0: 建施工，现场有序开展地基换填、基础浇筑作业。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昌吉北部千万千瓦级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接入需求。工程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运。交通建设同样加快推进。9月16号 ，G3033奎独库高速巩乃斯1号隧道进洞施工，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工程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作为奎独库高速三标段重点控制性特长隧道，项目采用进出口双向掘进模式施工，此次顺利进洞，打通了秋冬连续施工关键节点，为全线工程提速奠定坚实基础。
0: 产业项目建设也是火力全开，乌鲁木齐百万锭棉纺项目计划年内交付。
2: 近12万平方米的建筑集群已经拔地而起，纺织车间、成品仓库、研发中心的主体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整个一期工程的已经初具雏形。
0: 项目采用智能化纺纱生产线，主产60至100只精梳紧密纺纱线。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3: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
0: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眼前这家涉农外贸企业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了资金周转困难。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
4: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之后，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0: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
5: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0: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
6: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0: 截至9月16号，位于昆仑山下的皮山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18.03万吨，天然气1.76亿立方米，合计油气当量突破30万吨。皮山油气田是塔里木油田新开辟的油气上产区块，围绕单井产能提升，油田组建地质加工程加工艺联合攻关组，打出区域协同建产提速、零散气回收增效、精细管理组合拳，推动油气产量持续提升。新井相比计划平均提前10天投产，杜瓦102井时隔14个月恢复正常生产。皮山一井、液碳一井应用最新工艺技术，日均增油分别达到34吨和5.8吨，还建成皮山油田压缩天然气回收站。
7: 皮山油田 CNG 回收站投用，标志着长期制约区块产能释放的管输瓶颈全面打通，构建起管道输送加 CNG 运输的双重生产格局，为区域油气产能持续释放打开新空间。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区法院收案56.8万件，审结41.7万件。自2025年启动为期3年的案件质量提升总体规划以来，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16项审判质量管理指标全部达标，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54.74%。
9: 全区各级法院坚持把矛盾化解在庭前，2025年以来，先行调解成功的民生以及涉企案件的占比呢？达到35%。
8: 新疆法院针对买卖合同、建设工程、金融借款等领域统一裁判尺度，编制了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和错题本，专项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 今年至今审结光伏新能源、数据权益、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案件1344件，涉外民商事纠纷调撤率达44.26%。
10: 推动案件清理从突击攻坚向常态治理转变，涉企案件审理周期进一步缩短，防止因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3: 昨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新闻发布会，解读条例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回应群众关切。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城镇供热事业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条例共7章48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
11: 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
0: 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条例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12: 居民的卧室起居室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的温度提高了2度。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引入了第三方复测机制，非因热用户的原因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
0: 条例还规定，保修期满后，居民共用的入户阀门、供热计量装置等供热设施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计入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居民收费，非共用供热设施由居民负责维护等。
3: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自此开启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如今硝烟虽已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连日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悼念同胞，凝聚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8: 9月17号，昌吉市公安局联合辖区社区开展铭记9·18、砥砺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民辅警、社区干部及群众代表手持鲜花，垂手肃立，深切缅怀在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和罹难同胞。全体人员集中观看9·18事变历史纪录片，重温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集体诵读纪念祭文，在回望历史、致敬先烈中坚定信念、砥砺奋进。
13: 95年前的9月18日，我们遭遇了惨痛国耻，9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世界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作为社区兼职网格员，我们要立足网格，做好群众工作，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切实发挥网格员在基层服务民生保障的作用，以专业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4: 我们铭记9·18，就是要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历史警示我们，安宁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将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履职担当，扎根辖区一线，用心用情调处矛盾纠纷，守好辖区平安，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警察的初心使命。
8: 今天上午，洛浦县洛浦镇中学师生走进多鲁土克曼贝西村记忆红色岩学馆，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主题教育活动。
15: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前来岩学学习比课堂上的书本学习触感深刻的多。我将自觉传承红色精神，正做有骨气、有底气的新时代青少年。
16: 9·18这个日子对每一位中国人而言都刻骨铭心。我们今天带领学生开展研学活动，就是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育人， 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赓续红色血脉。
8: 近日，情系中华，爱满天山。

0: 新疆历史名人展在塔城地区博物馆开展，展期两个月，展览汇集140件套馆藏文物精品，重点讲述张骞凿空西域，郑吉建制戍边，班超经略西域，沃巴西率部东归，左宗棠收复新疆等历史壮举，生动再现陈潭秋、毛泽民等革命先辈扎根边疆、播撒红色火种的奋斗历程，集中展现一代代仁人志士捍卫国家统一、推动民族团结、助力边疆发展的卓越功绩。
1: 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我更加读懂了新疆厚重的历史，很受启发，也推荐大家过来看一看。
2: 本次展览呢，是由我们馆从昌吉州文博院来引进的，精选了50多位历史人物，用人物故事来展现新疆与祖国的血脉联系。
3: 展览梳理了从西汉到新中国成立2000多年的历史脉络，生动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深厚历史底蕴。我们也希望通过馆际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讲好边疆历史故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博力量。
4: 昨天，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犁圆满落幕。
0: 本届残特奥会9月10号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15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参赛运动员年龄最小的仅8岁，最大的58岁。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赛事共产生332枚金牌、326枚银牌、261枚铜牌。其中残运会产生金牌245枚，银牌240枚，铜牌174枚。乌鲁木齐、伊犁州、巴州、伊犁州二团、昌吉州、博州代表队分别获得团体总分前6名。
5: 我收获的不只是比赛的历练，赛场上我们是竞争对手，赛场下大家互相扶持，彼此鼓励，这种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氛围，就是本次赛事最珍贵的精神，也激励我继续坚持射箭训练。
6: 我们都已经赛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通过这次比赛，我们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对自己以后未来的路更坚定，目标更清楚。
7: 我们要发现了全疆各地州也有高水平的运动员，我们准备把这些运动员集合起来，带我们巴州去集训，努力备战我们下届的全运会。
0: 总结大会上还为各地州市代表队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赛事期间投用的竞赛场馆无障碍设施，赛后将移交有关部门常态化管护。本次赛事为全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储备了人才，下一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塔城地区举办。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8: 同程旅行最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今年假期旅游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3大趋势特征。在出游热潮中，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位居第4。9月16号，京东物流在新疆的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开仓运营，项目落地京东物流亚洲1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仓储面积约2000平方米，日处理能力超过4000单，实现京东生鲜冷链服务首次覆盖北疆地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最快当日送达。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国情省情考察交流团9月16号抵达乌鲁木齐，开启为期5天的考察之旅。考察团汇聚来自阿联酋、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广东省海外顾问、海外委员，将走进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开展实地探访。从即日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在全疆范围启动入疆必宣教、在疆多提示、道路交通安全面对面宣教工作，在机场、火车站、重点路段、公共场所等16个场景，针对客货运驾驶人、外卖快递骑手、自驾游客等群体进行全覆盖宣传提示，提升司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

0: 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

0: 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时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牌的事儿，还让政府得到？
11: 你他妈出卖我！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0: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3: 谁要去入刀山？
1: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哎，姐，走，走，
1: 娘，
0: 爹，娘，你们看这是谁？

0: 小二好孩子。
1: 小二。

怎么这么巧啊？我该怎么？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周年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儿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周年，我就有周年啊！想念咒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你叫啥办？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的了？
1: 哎，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你看呀，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
1: 那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那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1: 哎呀，你饿了？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去去去吧，走了。
3: 这媳妇儿还挺懂事的，还做饭。
2: 去吧。
4: 姐，
5: 你在这待了一夜？
4: 没有。姐，你要走？
5: 川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0: 到这时候，有啥话就说吧。不管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是应该的。
1: 文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2: 香儿，香儿，香儿，
3: 哥，
2: 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是把她留下酿酒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我来吧。

0: 爹，娘，我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大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大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那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

0: 成儿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1: 仙儿已经走了。
0: 走了？
2: 成武，成武，
3: 哎，
2: 来，
4: 爹，啥事儿啊？
0: 成武，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2: 哦，等等，
0: 算了，唉，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闻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儿。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4: 嗯。

0: 你跟我，你瞅你干啥呀？
1: 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跟俺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2: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1: 哎，不行。
2: 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1: 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走。
2: 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走啊？啊！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了？咱这样，
1: 俺不让你一个人走。你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川武，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1: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3: 那不成，
0: 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传奇。

0: 哦，我知道了。三姐啊，嗯，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1: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他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笑>
0: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呀！啊，
1: 好好想想。 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你肯定猜不出来呀。要我说呀，你给她弄一副鹿胎高，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我知道了，掌柜的。<笑>
0: 我，川杰啊，哎，咱们在这歇歇吧。
2: 好，我，咦，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包爷爷那儿了。
0: 掌柜的，川杰啊，哎。
2: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呢？ 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川姐啊，哎，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1: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0: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笑>

0: 唱些什么呢？
1: 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2: 好，
0: 你听听听，还一个捧臭脚的。
2: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问起玩来，比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2: 哎呀，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2: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哎，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2: 跑就跑吧，啊，跑了，潘文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好事儿。

0: 姐。姐，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1: 川武，
0: 姐，俺饿了，你给俺整点吃的吧，啊。

0: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1: 没有。
0: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1: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0: 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你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你看，我给你写。
1: 哎，
0: 怎么样？
1: 好，好，
0: 这样看。
1: 啊，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哎，你就好好的，你哭啥呀？你，哎呀，你明知道哭，你还要写字儿，你这不是没病找罐子拔呢吗？哎，行了，不写了，不写了，不写了，不写了。还哭呢？屋里头的，谁惹你了？
1: 没有，谁都没有惹我，我就是心里酸酸的。
0: 你好好的，你酸什么呀？
1: 不懂我的心思。
0: 你的心思啊，一般人懂不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没个准儿。你要是哭够了，你就笑会儿呗，啊？
1: 去你的。
2: 他娘。
1: 嗯。
2: 最近传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1: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
2: 这东西，

0: 吃，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1: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0: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2: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 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啪啪着，你不哭不笑正好。
3: 不理你了。
2: 哎，屋里头的，嗯，咋又生气了啊？
3: 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嗯，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
2: 啊，你就叫你老婆。
3: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2: 那，
3: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吧。
2: 嗯，你是文，俺也是文，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3: 不对，你叫我文，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2: 哦，嗯，那你就叫啊。传闻，
3: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2: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俺当家的。
3: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嗯，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2: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
3: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啊都叫先生，听着雅。
2: 嗯，雅，让乡下人笑话。
3: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2: 嗯，那还行。
3: 那我叫了啊。
2: 叫吧，
3: 先生。
2: 嗯，哎，
3: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2: 文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3: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吐沫。
2: 文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3: 先生，真的？
2: 文儿，那当然是真的。
3: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2: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
3: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2: 你当真的？
3: 当真啊。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

0: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8: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9: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

0: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啊，机票买了没啊？
9: 买了。
8: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9: 有人安排。
8: 有人接你吗？
9: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8: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9: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0: 妈妈要上班了。
11: 妈妈，你要去哪儿？
10: 妈妈要去工作呢。
11: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1: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

0: 作了。嗯，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不行哦，
0: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0: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我就要吃奶糖。
3: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2: 点这儿，转吧。
3: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0: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0: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爹娘，
1: 爹娘，爹，那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0: 啊，来来来，坐坐坐。
1: 哎，
0: 坐那文。
2: 那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0: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3: 这束修是啥意思？
4: 哎呦，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0: 娘，束修就是学费。
4: 嗨，
2: 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那文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

0: 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1: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0: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什么的。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1: 哎，这样就好。
0: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1: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0: 传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2: 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0: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1: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儿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3: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腻交相扣。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啊！先生，
4: 嗯，
3: 你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文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儿木耳啊、黄花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3: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4: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要不然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然后还饿了吗？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2: 爹。
1: 哎。哎呀，媳妇。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2: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昌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2: 爹，
1: 哎，
2: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
1: 看把你急的。
2: 嗯，
1: 爹这就去。傻丫头，啊，爹就去啊。哎。
3: 在屋呢。
4: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1: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4: 请请，坐。
1: 坐不住啊。
4: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4: 老海啊，你不说，我还真想跟你说呢。
1: 啊，来。
4: 我告诉你吧，
1: 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4: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1: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4: 那就初八，
1: 初八。

子。

0: 玩。
1: 常玩，今天讲相鼠，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费一顿口舌。来，别怕，别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2: 真的？
3: 是同学吗？
2: 像，
4: 像。
2: 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1: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5: 先生。
1: 家里都叫他先生啊。
6: 哇，真有意思。哇，两个先生，怎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7: 行，别闹了，别闹了，上课了。
1: 好，哎，谢谢。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5: 相鼠有皮，
1: 人而无疑，
5: 人而无疑，
1: 人而无疑，
5: 人而无疑，
1: 不死何为？
5: 不死何为？
1: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8: 不知道，
9: 不知道。
1: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5: 对。
1: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他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露了屁股，丢死人了。
7: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是吧？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呀，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5: 懂了，
10: 明白了。
11: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12: 对，
13: 不讲究，
14: 他也讲究，
15: 不讲究，他
1: 也你说的对，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6: 文儿啊，
1: 哎，
16: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吃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1: 先生，
16: 嗯，
1: 来用膳吧。
16: 嗯，哎呀，你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膳不膳的，你说真要把我膳了，你咋办呢？啊，
1: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16: 嗯，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
1: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16: 嗯，
1: 来，我给你买上。
16: 嗯，来，咱俩喝一个。
1: 嗯，
16: 嗯。
1: 先生，
16: 嗯，
1: 那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16: 采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篱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先生，这些草都是咱家的吧？<笑>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笑>哦，
1: 大豆啊！
0: 哎，玩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1: 先生，大秋天的扶什么犁呀？
0: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呢。
1: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0: 什么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吧？
1: 哎呀，你看你说的说哪儿去了？你中邪了你？<笑>
0: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哈哈哈。

0: 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了。
1: 哎，婉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那等会儿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那镇上可热闹啊。
0: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扶离了。
1: 好好。
2: 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1: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2: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头两天用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1: 娘，啊，咋回事？出啥事了？
2: 丢东西啊。
1: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2: 真出了鬼！
3: 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
4: 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啊！破婆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5: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6: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不干了，
5: 说啥都不干了，
6: 不干
5: 了。
3: 爹，
7: 老东家，
3: 爹，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盆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8: 成啊。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儿赔不是？
3: 对不住啊，哥几个，俺这也是着急。你说这也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4: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呢？

0: 家鬼吧。
1: 姐，
2: 陈武。
1: 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跟俺说啊。
2: 陈武，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2: 走，一块吃吧。
1: 哎。

0: 川舞，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川舞，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为啥？
0: 川舞，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1: 不，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听我说，爹，
2: 我爹替你做什么？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管他逼，
3: 俺不能听见了。
2: 爹，
3: 爹，俺要娶她。
2: 爹，
3: 我知道对不上。
4: 大叔，大叔，别打了，你听我说完再打还不行吗？

他说，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

0: 我跟传文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文儿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文儿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文儿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文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文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文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文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文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不过您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在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这空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
3: 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的程序安良吗？相儿不是娶定了？他救我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做完复议的事儿，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1: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弟娶嫂啊！
4: 不，小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3: 你跟和仙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
4: 俺不管别人咋看，自己的事儿别人管。
2: 爹呀，这可咋

0: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先。
1: 就知道写，就知道写，唱唱，你这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啊？
2: 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府？
0: 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倒酒啊，
1: 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菜了。哎呀，还有，
3: 还忙活呢。
1: 吃，哎，
3: 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啊？这是。
4: 是啊，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儿啊？
5: 是啊，
3: 海山，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儿揭了吧？
6: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5: 什么宝贝啊？
7: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啊？

0: 哎，
1: 没摔着吧？
2: 没摔着。
1: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2: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3: 爹叫你俩回去吃顿饭，说有事儿商量。
2: 啥事儿啊？
3: 好事儿。

0: 对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那坐。
1: 来一下。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

0: 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八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了。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八年了，传闻等了她八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门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
1: 西林孤乐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精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2: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2: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3: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1: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2: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

0: 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素颜的高品质筋头玛瑙，平时这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1: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十袋的正宗草原金牛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国力的总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0: 399元十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的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锡林郭勒正宗的金牛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金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金牛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塑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金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 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想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1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值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元，您能买到1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1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 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

0: 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毗邻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白景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溯源，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

0: 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溯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3: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4: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5: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6: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7: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他是想见一下传文结了亲，他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他是想在最后见传文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照应。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1: 好啊，
2: 仙儿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
0: 仙儿，你愿意不愿意？
2: 爹，娘。
0: 好闺女，来，给各位长辈高龄兄弟姐妹请个酒。
2: 来来来，来
3: 来来，
0: 请请请，诸位。好，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嫂子请酒。
2: 过来了，仙儿。
3: 哎，二叔兄弟。
2: 仙儿啊，来啊，来，娘倒酒。

0: 儿，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儿，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你俩聊吧，我去帮婆母做饭，聊吧。
2: 你拉风匣子吧。

0: 大媳妇儿啊，这想啥呢？多吃呢。这火匀溜着点的啊，不然啊，咱这饼子长不上根儿啊。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1: 娘，我自己来。
2: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
3: 赶明儿我给你找仙人瞧瞧。
4: 爹，不用了，就是昨儿晚上觉没睡好。仙儿妹，吃完饭那个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嗯，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3: 小妹啊，大哥给你买双冬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4: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5: 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呢？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6: 就是，应该的。
5: 大文，给没盛饭来，那行，来再盛点，再盛点，多吃啊！哎，多吃点。嗯。
6: 回去了啊！
5: 哎，您慢走啊。
6: 再来啊！
7: 好嘞，回见啊。
5: 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的那天呢？ 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床主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 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啊、
6: 马叔，你说啥呢？
5: 啊啊，好，好，好，好。
6: 你这个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5: 啊，好，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珠海两家齐心啊。 那就是啊，把我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0: 我。
1: 来吧。
2: 哎，停停停，停下来。
3: 哎。
4: 蘑菇在，蘑菇在。哎，走不动，
5: 走不动。
6: 哎。
4: 哎哥，
5: 哎哥，
4: 哎哥，赶紧的。
5: 哎，
6: 哎，
5: 哎。
4: 哎
5: 哥，
4: 哎哥，我动不动。
2: 杀人了！

0: 谁家的孩子？不知道。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哎，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1: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0: 嗯，惹啥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2: 知道那帮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闪开！嗯，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弄不好就是火烈拉呀！孩子，你惹祸了，他为什么这么伤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
3: 我说，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0: 爹，还喘着气呢。
2: 哎呀，不扔了，不扔了，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3: 爹，不能扔他。
2: 爹，你快扔！你个傻孩子，你扔。
3: 爹，
2: 扔，拿来扔来，快扔。
3: 爹，
2: 你给我回来去，傻孩子你。

0: 娘。
1: 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2: 安他娘，你说说吧。
3: 俺说。
2: 你说句话。
3: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4: 娘，他有传染病。
3: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4: 娘，
3: 就这么定了。
2: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呢，何况是人呢？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0: 爹娘说的都对，
1: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孝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2: 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让我快去请先生。
0: 哦，
2: 快现在就去。

0: 还能再提一桶啊！婶儿，不张嘴。来来来，把试试呗。孩子，药给你熬好，张嘴喝啊。来，孩子，张嘴啊，张嘴喝药。
1: 啊，刚熬的药。
0: 啊。

0: 哎呀，俺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嗯，哎，看着啊，哎，
1: 没事吧？俺毒不死你，
0: 来，
1: 张嘴，
0: 张开，
1: 还要吃，
0: 慢慢，哎，对了。 孩子啊，你爹娘在哪儿啊？是他们不要你了吧？他们不要你，俺要你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2: 嗯，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2: 嗯。
3: 关门呢？
4: 啊！哎，来，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
2: 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3: 秀儿，
2: 哎，
3: 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2: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3: 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2: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呀，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啊，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啊，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老板，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2: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1: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2: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儿啊。
3: 那你烧不烧啊？
2: 烧，烧的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2: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祸事精。
1: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2: 嗯。
3: 他爹呀、啊，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1: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4: 婶儿，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3: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啊！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4: 秀儿，不行，这孩子是有病。婶儿，咱还是条人命啊！

0: 馅儿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川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日本孩子不会死了吧？
2: 逼死你这张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咳>
1: 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
3: 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2: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4: 不会自己走了吧？
3: 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4: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2: 哎呀，我得去找他。
5: 娘，你这黑灯。

0: 这家伙，你上哪儿找去啊？川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去哪儿了？
1: 你要知，你赶紧告诉你啊！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了，爹。爹，不用，
2: 走。哎，不收拾你，肠子都绿了。
1: 走。
3: 哎，爹，不用了，爹。
2: 强点了吧？
1: 这身子都快脱了。
2: 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
4: 娘，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5: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6: 俺听俺哥这叫声，咋跟杀猪似的？
5: 哎呀，你爹呀，在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啊，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3: 爹！爹！爹！爹！

0: 把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春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
1: 爹，俺这个是为家好啊！爹，
0: 你说。
2: 你把他藏哪儿了？爹不是俺干的，俺不知道啊，爹。哎呀，
0: 你说不说？
2: 不是俺干，哎呀，爹说，爹，就在咱家马棚子里，咱家马棚子里，哎呀！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4: 那就是放完了呗。没事了吧？血放完了？没放血，那是咱爹给俺治病的，俺这毒现全排出来了。
2: 爹真好。
4: 娘。
5: 回来了。哦，哥。 你病治好了？
4: 去，娘，你别着急了，俺知道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爹，
6: 爹。

的，慢慢的，妹妹走啊。哎，西，一郎，慢点啊。

0: 孩子想家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

0: 价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

0: 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

0: 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

0: 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啊，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补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1: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12: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1: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1: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
14: 嗯，

跟上，跟上！去！去！去！去！去！

0: 各位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
2: 收了一个有传染病的日本孩子，是不是？是，他就在那儿呢。你们要干什么？
1: 虽然你们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这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
2: 咱们相处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
3: 是，
2: 你说这话对，
1: 俺们家人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林的帮扶。不过。 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这个日本孩子得的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4: 是不是？
1: 全是害怕传染的。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2: 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
0: 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交出来！
2: 还没说完呢！交出来！
0: 这孩子才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架在火上烧啊？
1: 文他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
0: 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快时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哪天就把全屯人都给毁了。这孩子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他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他干啥呀？你把他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
1: 交出来！
0: 交出来！
1: 交出来！
0: 我这孩子！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
1: 放开！

想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吧？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着。

0: 找我。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街，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啊，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

0: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1: 玉楼，俺能救你。走吧。
2: 爹，娘，一郎来了。

0: 一兰啊，来
1: 来，
0: 过来，
1: 来，
0: 坐这儿，来，一兰啊，快点过来，
1: 来，来
2: 过来，
3: 来吧，
1: 来，一兰，站岗，
0: 来，
1: 站岗，
0: 坐这儿。一兰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好了，吃饭。
1: 一兰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来，一郎，来，跟爹喝一口。

0: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
1: 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你。

0: 这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2: 他爹，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3: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去火。
0: 喝什么茶？喝茶。
4: 爹，爹，满哪儿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4: 爹，爹，镇上就不用找了，我是挨着家里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
0: 他那儿。你说怎么办吧？
5: 哎呀，我的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他回来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哎呦，这可让俺怎么办呢？
2: 娘，娘，你别着急啊，他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0: 行了，行了，别哭了。
5: 二哥。
6: 哎，大爹，咋办呢？
0: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7: 老朱兄弟啊！
8: 哎呦，亲家，亲家，亲家啊，来了，
6: 来了，
8: 屋里请，屋里请。
7: 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6: 这不孩子办喜事，我们商量商量，商量。
8: 请请请，
6: 屋里请啊。
8: 哎，去找找。
7: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
9: 差不离了吧？
10: 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了。再没别的了吧？
7: 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
6: 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啊，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7: 啊，不用了，你们俩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6: 来，喝茶。哎，
8: 喝茶。
7: 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哎，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10: 你舍得？
7: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
10: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7: 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10: 请了，没请着。
7: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6: 听说过，听说过。
7: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呢。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6: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

0: 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1: 啊，不用了。哎，镇上有澡堂的了？
2: 有了。
1: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哎，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嗯，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0: 哎，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1: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啊，可是细想起来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我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元宝镇的大拿了。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
2: 老海啊，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啊。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传武到你们家去，我让他给你们当这个
0: 上门女婿。
2: 对，上门女婿。
1: 好啊，好，好是好，可他不姓韩呢。
2: 那你就当他姓韩啊，你这两腿一蹬什么都没有了。
1: 好，说到这儿了，到时候哎，咱们两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元宝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哎，
0: 慢走啊，
2: 哎，慢走，
1: 留步留步，哎，
0: 慢走啊，
2: 慢走。畜生，处处给我上眼药。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0: 你小点声，你在人家听见。骂啥呀你这是？跑了的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这把自己气长出病来。坐。
3: 给姨子。哎，把你的脖子好好洗洗啊。哎，
4: 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3: 买的呗。
4: 这得花多少钱啊？你哪儿来的钱？
3: 婆母给了小提姐。
4: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这抠字钱你倒学会了。
3: 我本来不想要，婆母说啊香儿也有，后来我就要了。来，加点热水。
4: 啊，
3: 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4: 晚点事儿。
3: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4: 你咋知道呢？
3: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4: 老金，
3: 只有谁不急呀？啊？
4: 谁呀？
3: 仙儿啊。
4: 那倒是哈。嗯，
3: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4: 行。哎，文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啊？
3: 那你问我呀。
4: 你知道？
3: 嗯。
4: 他能去哪儿啊？
3: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
4: 你咋知道的？
3: 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4: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哎，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3: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0: 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0: 嗨，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1: 嫂子，过得挺好的。
0: 嗯，挺好的。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哎，妹，
1: 嗯，
0: 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是真的？
1: 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
0: 没有，我才不吃醋呢。你呀，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2: 哎呦，传武啊！哎呦，传武，你可回来了你！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3: 传武啊！你这日子跑哪儿去了？
0: 啊，传武回来了。
4: 爹，后天不是办事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
5: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把马牵走吧。
4: 哎，
6: 我，你可不敢再跑。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
4: 哎，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6: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4: 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6: 嗯。

0: 好，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1: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饭呐，醉死了。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
1: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儿。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千万别贪睡啊，嗯。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2: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1: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啊！
2: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

起笑，走。

0: 亲家，哎、亲家，哎，哎呀，
1: 亲家，哎呀，好啊，
0: 好啊，快走，行，亲家。
2: 我慢点，
3: 师傅，
4: 媳妇，
3: 我师傅，
4: 你怎么在这儿呢？
3: 你
4: 来
3: 瞎了吗？
5: 小师妹，
4: 小师妹，
5: 小师
4: 妹，小师妹，师妹，
3: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4: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

0: 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
1: 是
2: 是，快说呀！
3: 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我慢慢告诉你们啊。
0: 咋回事？咋回事？

0: 大家伙赏脸啊，来！送酒可是咱们家酿的，多喝点啊！
1: 来，两盆的银盆啊，我的情郎坐这儿盘盘。来，大家伙一起啊！来，一起，来干一个，干一个。
2: 各位老亲，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爹，你和这叔叔大爷们多喝点啊，
3: 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你也得少喝。哎，
2: 不许喝！来来来，来喝来。命，这就是命。
3: 孩子，认命吧。嗯，师父，我早就认命了。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嗯。

0: 你们俩是干嘛去了？
1: 想唱戏了？
2: 嗯。
1: 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也会怎么样？
3: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

0: 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

0: 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

0: 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止

0: 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河北国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和田玉专卖值得信赖。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快来看，

新郎有个非常的彩蛋，心意对你，说你这几天来这儿也没能好好招待，也没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更
0: 啊！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6: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7: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8: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9: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0: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1: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

0: 局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

0: 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

0: 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

0: 抗日斗争。
1: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5: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6: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

0: 原来的十分之一。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2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

0: 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 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等工作。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印发，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1: 国内首个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多产联工制甲醇中式装置成功开车。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勿忘918，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2: 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

0: 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智力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0: 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集中实施红利快速释放的窗口期，聚焦丰富消费供给，打造消费场景，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落地一批有时效、针对性强、可操作的项目活动支持政策。要发展特色旅居服务，推动交通加旅游融合，提升入境消费服务效能，壮大演艺服务市场，积极培育特色精品赛事品牌，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要激发网络视听服务潜能，创新情绪体验式服务，构建24小时消费生态圈。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新疆建设，持续夯实数字基础，统筹推进算力网络、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等基础建设。要围绕高校办成一件事、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完善政务一张网一朵云等重点事项，为各类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支撑。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围绕制造业、交通运输、智慧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要持续丰富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赋能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商品房，优化供应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要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精准发放购房补贴，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商品房消费。要鼓励实施置换住房贷款贴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要加强用地资金。

0: 政策等要素保障，强化政策解读，提振消费信心。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见效，深化协同高效的医药服务改革，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持续推动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促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2: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
3: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一到两年缩短到现在六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聚集区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2: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
4: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5: 9月17号，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迎来重大技术突破，国内首个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多产联工制甲醇中试装置开车成功，为我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全新路径。
6: 我手中的这杯纯度达 95% 的甲醇呢，正是由我身旁的这套千吨级中试装置生产而成。整套设备呢，占地近半个标准足球场，核心的传统煤化工生产模式，让以往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呢，转化为了核心生产原料。
0: 项目由准东厦大研究院牵头，思研新疆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实施，总投资超2600万元，今年四月开工建设。这套装置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4000吨，年产甲醇3010吨，消纳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200000棵成年树木一年的固碳量。
7: 采用本地企业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搭配氢气合成甲醇，首次将自研的核心技术与准东煤化工的产业进行了深度的融合。
6: 透过工艺流程图，让我们来解锁这套装置的技术核心。传统二氧化碳呢，加氢制甲醇多为一步反应。这个项目呢，创新采用了两步法，先将二氧化碳加氢制成合成器，再用合成器制取甲醇，最大化的提升转化效率。而且复产的合成器本身呢，又是大宗化工原料，还能进一步生产航空燃油、烯烃、乙二醇等产品。
0: 这套装置的总转化率可达99%。装置不只是生产设备，还可作为多功能试验平台，独立开展脱硫、合成器制备、甲醇合成等多项技术试验。经行业权威认证，项目自研的催化剂、反应容器及整套工艺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要在这个中试成功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把它推广价值啊充分的利用起来，满足新疆甚至全国在这方面的需要。
1: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致敬革命先烈。
2: 12时，乌鲁木齐市、库车市等新疆县级以上城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人们驻足肃立，铭记历史，向抗日英烈默哀。
9: 918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警报声不只是声响，更要提醒我们要铭记过去，珍惜当下的和平。
10: 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学生，我们更应该记住历史，好好学习，守护好我们的祖国。
2: 富康市、托克逊县、洛浦县等地举行默哀仪式、主题宣讲等活动，教育引导人们勿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在哈尔滨市正在参加2026年阿勒泰地区石榴籽祖国行

0: 青少年交流活动，黑龙江高校型的同学们走进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认真聆听东北抗联英雄们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
1: 内心特别震撼。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奋勇抗敌，铭记这段历史。
0: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918事变。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赢得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
2: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不能忘记历史，勤奋读书，积极向上。
3: 现在我们生活安稳，安居乐业，但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岁月静好的背后是国家强大，山河安稳，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永不忘却的山河记忆。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中华儿女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那些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今天的中国以实力捍卫和平，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新的伟大征程上，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与记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抗争精神，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凝心聚力，矢志奋斗，以昂扬姿态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新时代续写更加辉煌的时代华章。
5: 自今年8月1号开馆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以厚重红色底蕴、丰富军事展陈和沉浸式体验，成为天山脚下红色教育新地标。截至9月17号，累计接待参观人数突破100000人次，日军超2000人次。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史料前驻足凝视，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回望新疆革命奋斗史、边疆戍边发展史，感悟拥军爱国、扎根边疆精神。
6: 新疆革命军事馆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感染力强，是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非常优质的研学阵地。
7: 一件件的实物，一段段的历史，再现了戍边将士扎根边疆、保卫国家的峥嵘岁月，内心很受触动。
5: 作为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首座省级军事历史博物馆，场馆以红星耀天山为主题，设有一个基本陈列和3个专题陈列。开馆以来，场馆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文物史料活起来，让红色历史可感可及。
8: 场馆持续承接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各类活动，吸引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退役军人前来参观学习，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
9: 从抢党建抓壕暖心项目到营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
5: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城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10: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村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11: 办事大厅因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5: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将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将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
12: 精准对接授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教育

0: 医疗、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1: 今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2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2: 活动邀请25个兄弟省区市人社部门、75家用人单位来疆，共组织1549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主会场508家区内外优质用人单位现场招聘，释放岗位1.9万个。
3: 本次招聘会主会场共设置了8个招聘区、11个功能区和6个便民服务区，岗位涵盖能源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的求职需求。
4: 我是学应用化学专业的，今天投了4份简历，双方聊得也挺满意的，在现场也学到了很多职业指导知识。
2: 现场同步开展省际人力资源交流合作系列活动，华润电力与6所新疆高校签订定向招录人才培养协议，黑龙江省、吉林省人社厅与阿勒泰地区人社局签署省地人力资源合作协议，中国新疆人才网与甘肃人才网签署就业岗位资源共享合作协议。当天，伊犁州分会场活动同步举行，119家企业带来3700多个岗位，吸引7000多名学生参加。截至当天主会场活动结束，线上线下累计接收简历投递5.2万余份。
5: 持续深化呢兵地协同、援疆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这件大事，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呢选择新疆、扎根新疆。
6: 9月17号，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这份证书堪称地方特产的身份证加推荐信。它参照国际贸易标准筛选优质企业，不仅能给企业背书增信，还能让采购商更快捷找到靠谱货。借助这张信用证书，新疆本土特产企业就能把产地优势变成市场竞争力。
7: 我们产品的销量也大幅的提升，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
6: 活动当天，来自全疆的35家地理标志授权企业也集中亮相，林果、畜禽水产、粮油、酒茶、药材、香料等特色好物悉数登场，商超、电商、外贸采购商现场选品。与此同时，冷链物流、品牌策划、检测机构等全链条服务商也到场对接资源。
8: 南航有丰富的航线网络，对接到了各类的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全流程综合物流的服务，提升产品出海的效率。
9: 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国际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也将围绕着这个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对企业出海的保驾护航。
10: 9月17号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市开幕。
6: 论坛汇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政府代表、企业高管和专家学者，相关省区市政府部门和企业代表齐聚塔城，共商区域合作。现场举行了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驻哈萨克斯坦阿拜州经贸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为11名招商大使颁发塔城地区招商大使聘书，涉及新材料、跨境电商、跨境文旅合作等14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系统了解中国新疆塔城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区域优势，还有分店装备、口岸物流等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
6: 本届论坛构建一场主论坛加4场专题座谈会加特色产业展示加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体系，充分展现塔城对外开放新风貌、产业发展新实力。
12: 论坛探索出沿边地区论坛搭台、口岸赋能、产业做实的发展路径，充分用好论坛成果深化、跨境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
2: 9月12号至16号，由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组成的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来到中国新疆参访。 代表团首站走进喀什，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详细了解了喀什独特区位优势对外开放布局。大家还走进农业科技企业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和喀什大学，了解现代农业发展、古城保护性综合治理、人才培养等情况。
6: 在中国边疆地区拥有一所近40,000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还有众多国际学子在此求学。中国始终坚持整体协同发展，这正是中国发展的生动体现。
2: 来到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从不同角度感受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
13: 所见到的一切都令我赞叹，中国新疆快速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这里的人们很幸福。
14: 我看到不只是经济发展，更包含多元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民生改善，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来感受中国新疆的发展脉动。
1: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道331线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同步发车，开启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
15: 这里是吉林省吉安市滨江休闲广场，在我身后参加此次自驾活动的30台车辆已经整齐列阵，两地自驾队伍将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相向而行，一路记录沿线风貌，感受两地文化。
16: 前段时间吧，去一趟新疆，感觉那里非常的美，大概我都有点不想回来了，自驾再走一遍，然后去再次感受新疆的美景。
6: 活动当天，新疆段车队从阿勒泰市出发，沿国道331一路向东，期间将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特色文艺演出等推介活动。国道331全长约9333公里，横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6个省区，沿途串联雪山、草原、沙漠、湖泊和边境口岸等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其中吉林段约1314公里，新疆段1440公里。9月22号，活动将在珲春和哈密伊吾胡杨林收官，
3: 把吉林这边的边境文旅资源以及典型经验带回去，同时呢也宣传好新疆的文旅资源，推动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6: 9月17号，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乌鲁木齐举行。公开课采用专家讲解、案例警示、实验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及中国消防威严教育等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全国中小学生线上收看。
4: 如果说发现了火灾的情况，第一就要先拨打119，摸是门把手，如果是烫的话就不往外走，要拿湿毛巾去捂住口鼻。
17: 通过活动进一步强化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养成消防安全习惯，真正做到教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10: 下面请看简讯。
1: 我区日前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供语音播报、盲文信息等服务，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受益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与智慧口岸升级，霍尔果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今年1至8月，口岸出入境人员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3%，日均达到3300人次左右。
2: 9月17号，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犁落下帷幕，共产生332枚金牌、326枚银牌、261枚铜牌。其中，残运会产生金牌245枚、银牌240枚、铜牌174枚。下一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塔城举办。
6: 9月16号至18号，2026年度新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行。赛事共有来自14个地州市的37支队伍、74位选手同台竞技，并对11家单位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综合评价。
2: 第四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9月17号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展览精选全疆各高校学生的125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等多元艺术门类，将持续到9月28号。
1: 金秋九月，巴州轮台县的红柳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你家小区里下班好找停车位吗？电梯里的广告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钱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今年8月1号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共9章92条，光修订的条款就超过70条。如今，条例落地满月，那些让业主头疼的老问题解决了吗？那些写在纸上的新规矩管用了吗？今天我们跟记者一起去几个小区里实地转一转。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看能租车位了，地下车库的。
2: 是你想租几号楼的呀？
1: 我们是13号楼。
2: 13号。
0: 潘婷去年12月搬进乌鲁木齐经开区这个小区，图的就是离孩子学校近。可真住进来才发现，最远的距离是从学校到停车位的那几步。
1: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停车位价格有点高，我们就没有买，不好找，经常就是没有车位。之前我咨询过，是年初的时候，他们说，地下车位是只买不租。
0: 同样住在这个小区的杜小丽，下班抢车位也是她每天的日常。
3: 当时不是买房子的时候没买车位嘛，所以说每天就是下午下班回来把孩子接好以后，然后这个停车位就转好两三遍，过来也找不上个车位，把人也着急的。
0: 地下车库明明空着一大片，开发商却只卖不租，无奈之下，业主们把问题反映到了物业监管部门。
4: 2026年8月1日，新版的物业管理条例这个正式实施之后呢，针对物业管理服务区内规划的车位车库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求呢是优先于小区的业主的需求，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车库车位不得只售不租。在接到投诉后呢，我们是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约谈。
0: 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普法，街道社区从中协调，几番推动下，开发商和物业终于行动起来。
5: 我们也是提前梳理了在管项目所有的这个地下车位的情况，和我们地产一起调整了这个车位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的将这个新政策的普惠落到我们实处。目前这个新政出台以后呢，地上车位的停车压力也是得到逐步的缓解。
0: 记者在小区里看到，车位信息明明白白，能租也能买，业主可以按需求选择。
6: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库，在每一个停车位的上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识牌。有的标识牌呢有粉色的车号的标志，那么有的标识牌呢就是像我头顶上这样，它是空置的。这就是已售的车位和可售可租车位的区别。除了在地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别，在小区的公示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7: 这个是我们高铁一号院的这个5辆公示栏，这里面公示了我们已经出售的这个出售出租的车位号，还有这个空置可以出售出租的车位号，如果有需要的业主可以随时在这上面查看，也可以直接找我们联系。
0: 车位解决了，事儿不大，可对每天要停车的业主来说，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地了。
3: 接了孩子了，回来了，就直接就进去了，就停下了，就很方便，以后不会再为停车啊，再糟心再生气什么的，我觉得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车位虽小，却是很多家庭每天都要面对的事儿。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切的正是小区治理停车难、收费难等这些痛点。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物业服务升级，补齐行业短板，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8: 在条例修订过程中呢，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累计征集了各类意见1380多条，参与的人数和建言数量均创我区地方立法历史的新高。法工委呢，对各方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逐条梳理研究，充分吸纳，确保了各项制度设计既符合了上位法的规定，又契

0: 一和新疆实际。
1: 一部新规条条冲着老百姓的烦心事去，而条例实施的这一个月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停车位。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个新开发小区，我们见到了一处不一样的公示栏。
2: 收支明细表公示出来，还有这个退还这个18000元的一个公示内容也公示出来，包括这个银行的一个转账证明也已经公示出来了。
1: 这笔钱从哪儿来，又是怎么退的？顺着业主的反应，记者找到了答案。
3: 我们是大概7月份的时候看到大门口这个贴的这个公示啊，后来的话对其中的这个10000多块钱有点疑虑。
2: 因为当时那个我们的监控室上面呢是有喷淋的，然后底下呢就又铺设地暖管，那这样的话对这个电子产品来说会有影响。那为了保证业主入住进来运行正常的话，然后把它进行移机，18000块钱。我们在上半年的一个经营性收益支出的时候公示。
1: 监控室设备移机费用，物业把这笔钱算进了经营性收益的合理成本里，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条例第70条写得明白，建设单位或物业服务人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笔钱怎么花，业主说了算，不能物业自己拍板。业主们的质疑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4: 目前这个小区因为它没有业委会，所以在没有业主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情况下，存在这个监管审批的瑕疵。经过呢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和我们高新区新市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的联合现场的办公的最终，物业公司也同意将这部分18000余元的这个迁改费用呢全部退还给公共收益专营账户。
1: 钱退回来了，物业也在公示栏里把退还流程贴了出来，业主们看明白了，质疑自然也就消了。
3: 我觉得物业这一块的话也做得比较到位，对他们这个知错能改表示满意。
1: 从条例修订到落地施行，吸纳民意只是第一步，关键要看在实际工作中这把尺子好不好用。过去业主投诉常常要跑好几个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推诿。如今条例把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写得明明白白，基层处理起来也有了依据。
5: 条例明确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啊，明确了这个边界，对我们基层的有一些问题啊，就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业主以后去投诉相关的问题，向哪个部门投诉，依据什么标准，这次条例都做了明确。
1: 从停车位只售不租到可以租赁，从糊涂账到明白公示，这些变化正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想要达成的目标。它真正划清的是业主和物业之间谁该干什么、什么该公开的边界。从模糊到清晰，从原则到具体，每一条规定背后都有明确的修订考量。
0: 体现管理和服务并重理念，明确物业以服务为基础，以管理为保障，积极地回应了社会各界与广大群众的关切，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业主普遍关注的业委会组建、物业费的收缴、公共收益管理等热点的问题。
1: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修订条例只是起点，如何让纸面上的条文变成小区里的常态，才是真正的考验。
6: 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计划在9到10月份要开展这个住建厅的这个双随机公开执法检查，来引导各地呢同步开展对于条例宣管实施的双随机公开的执法检查。第二个呢，同步也要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层级的住建部门要对于现行的一些制度进行全面梳理，不能跟现在的新修订的条例有相抵触的地方。
7: 回头看，这一个月最直观的变化是业主们常念到的那几件烦心事儿开始一件一件有了着落。条例能立得住，靠的不只是白纸黑字。车位从只卖不租变成可租可买，背后是监管部门约谈、街道社区协调、物业企业调整，一环都不能少。账目公开。

0: 哎，靠的是业主肯较真儿，监管部门也较真儿。好制度要落地，光靠条文还不够，还得靠各方都上心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
2: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酒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就。

0: 没想到，一个老头子了，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可是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你知道，我就一个崽。 我得听他的，
1: 太叔不会放过你。
0: 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交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徐江，徐江，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江，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吧。
1: 好，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0: 上回就去搞电影了。
1: 张姐，生意兴隆啊，搞卫生啊！哎，陈哥，
2: 来，
1: 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2: 打我？
1: 你谁啊？滚！
3: 这个为什么是200？这是全国套餐。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手机用全国的回家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
4: 阿荣，过来帮忙。
3: 哎，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5: 强，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3: 你说。
5: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了。
3: 啊，他去哪了？
5: 我不知道啊。
3: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5: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
6: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5: 强哥，这天看新闻了吗？
6: 新闻里说死的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5: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6: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3: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6: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3: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老师，
7: 你干嘛呢？
3: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
7: 啊，
3: 你出来干什么呀？
7: 找你啊。
3: 你看着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7: 啊。给我吧。

0: 不用等我吃饭啊。
1: 好。
2: 武松。
0: 哎。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2: 车上讲，车上讲。
0: 哦，好好。安警官，李警官。
3: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0: 你们去办大案子。
4: 怎么了？
0: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啊。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3: 邻居叫什么名啊？
0: 唐小虎。
3: 你们不是冤家吗？画皮没有了？
0: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3: 老高啊，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的？
0: 真的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3: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0: 有三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3: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0: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3: 老高。
4: 哎，我跟你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0: 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4: 好，哎，我们走了。
0: 再见啊，顺利啊。
3: 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0: 哎。

0: 等李子殿是给我家用的一样啊，钱拿来了啊！我当真是真爱了啊！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1: 行，你也算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0: 他娘真叫啊！是啊，
1: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0: 知道，他们把他抓了。嗯，两天，打两天没打死。
1: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你不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了吗？
0: 对。
1: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么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0: 比你弟聪明多了。世杰，我他妈凭什么告诉你？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1: 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当警察做靠山。
0: 警察靠山。

0: 不是星梦啊？
1: 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呢。可是在这儿呢，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2: 徐老大，你是大人哦，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让饶弟弟，你让我干什么东西？
3: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
1: 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
3: 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
4: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5: 快人座。
4: 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5: 啥意思啊？
4: 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6: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5: 有照片吗？
4: 有的。
5: 得让我看看。
6: 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5: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6: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5: 明白。
4: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5: 安警官，谢谢。
4: 那就到这里啊。
6: 安警官，
5: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那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4: 是谁？
5: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4: 了解，感谢。
5: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监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7: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3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3: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哎。
1: 哎，驴哥，吓我一跳，
2: 烧了。坐。
1: 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2: 没事。
1: 你咋住这儿了？
2: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1: 哦，明白明白。

0: 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1: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0: 谁呀？是道上的吗？
2: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1: 赶紧钻！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2: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谁吧？
1: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2: 白金汉。
0: 是不是夜总会啊？
2: 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1: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
3: 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
1: 不醉不归。
4: 老大，我到这儿。来，我喂你。

0: 老大，
1: 从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女孩子。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像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2: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4: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5: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4: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5: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4: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5: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4: 行了，
5: 早点休息吧，再见。
4: 再见。
6: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4: 皮又痒痒了是吧？
0: 对，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7: 现在还没结论。
0: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啊。
7: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啊，周记的。
1: 喝点甜的，别整天丧人的脸。
0: 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2: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2: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2: 那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
2: 哎，
0: 你，你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2: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0: 干什么？
1: 江哥，江哥，大不了我弄死你，咱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忍一忍，我是可以的，江哥。江哥，江哥，江哥。

0: 江哥，江哥，我错了，江哥。
1: 你那不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杨哥，杨哥，我错了，杨哥，我错了。
1: 你只有这样，徐江他们怕什么？是
0: 怕什么？
1: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信我，我就能救。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先生电我，徐先生，强哥，徐先生，
1: 徐先生是哪方面？
2: 不是。
1: 徐江，
3: 怎么样了？
1: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去你妈的！三天。
1: 为什么还有三天？

0: 我现在在暗处，他在暗处，我乃去救你的爹。哎。
1: 别闹了，别闹！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
1: 兄弟，你先想，把我给放了。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
2: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1: 啊，等一下，你偷偷给我捎句话。
2: 哥，谁呀？英子，我想给他发短信，看他电话用没用。
3: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2: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3: 少打听。
4: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钱快的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5: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4: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2: 唐小虎，
4: 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前两天高启祥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
6: 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是吧？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吧。我跟你去。嗯，
4: 那你让他。嗯，是那然后我呢？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6: 谁呀？
4: 警察，开门。
6: 谁？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我也什么呢？
7: 警官，
6: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7: 小龙，他弟不是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过来陪陪他。
6: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7: 哎，你好。
6: 你们这关系处的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在一块儿喝茶了。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您走。
8: 钱怎么弄的？他在市场摔的。对，那天喝多了。
6: 坐，您坐。
8: 啊，坐。
6: 哦，那个，
8: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6: 好，说。
8: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4: 对。
8: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
4: 5天了。
8: 为什么不报警？
4: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

0: 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1: 有这么回事？
2: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3: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2: 你摸什么呢？
1: 找手机啊。
3: 这不在这放着吗？
0: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伙子啊？
2: 对。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那个，他的手机也关了也。
2: 啊，我听见了。
1: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2: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3: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2: 我，
0: 你认识徐江吗？
2: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1: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3: 那这姓高的呢？
1: 高启强啊，
5: 嗯，
1: 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5: 他，
0: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2: 什么？
0: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的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李总，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妈交代。
1: 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呢？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
0: 江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
1: 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虚张声势。 以假乱真，
0: 江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

0: 件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 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

0: 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你在白金汉。
1: 服务员。
2: 先生你好。
3: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2: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0: 够用啊，暂时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3: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4: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4: 啊，
3: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4: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3: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那你试试，你让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4: 你先把唐小虎放了，
3: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5: 怎么说？
3: 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她信的。
5: 现在咱们怎么办？
3: 她让我们在这等着，她过来等。
5: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
3: 我在这等她，我傻呀。

0: 他们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你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你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给你大。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这儿。
0: 不客气。
1: 这么多的放看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又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2: 哎，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连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嗯，别看瞎了。

0: 选哥，哎，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吗？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

0: 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1: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2: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3: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2: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轩轩。
4: 哎，司仪。
2: 哎呀，谢谢啊。
4: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司仪。
2: 哎，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4: 好好好。
3: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2: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3: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2: 谁给你瞎？
4: 都安排好了，
3: 上车吧，
2: 这
3: 谢谢啊。
2: 哎，谢谢你啊，轩轩。
3: 哎呀，我走了，妈。
2: 嗯，轩轩，你那包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
3: 路上小心点啊。
2: 你怎么才来呀？都要目击了。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拿行李。
2: 都上车了。哟，轩轩，
6: 不好意思啊。
4: 哎，你好啊，我叫轩轩，
5: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2: 你这是干啥呀？折腾什么？你说你，哎，
5: 走吧。
3: 我走了，妈。
5: 我走了，妈。阿姨。
4: 咦，他，哎
2: 呀，行行，没事儿，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这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4: 对，
2: 好，谢谢谢谢。
4: 那我走了，爷。啊，
2: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
3: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5: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3: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5: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3: 必须二选一。
5: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3: 韩信，你在意我吗？
5: 我当然很在意啊。
3: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快边停车。嗯。
5: 你忘带怎么了？
3: 我让你停车，
5: 不是来不及了吗？妈，
7: 你好。哎呀，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5: 怎么了？
7: 是让停车吗？
5: 哦呦，对不起，我开走了。
7: 来，你先下去。来，我证件呢？哎，
5: 行驶证、
7: 驾驶证，
5: 这是行驶证。
7: 我知道，驾驶证。
8: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
7: 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5: 肯定是没带啊。
7: 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8: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7: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5: 走工作证。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7: 行，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5: 您讲，
7: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5: 听懂了，崔老师。

0: 谢谢您配合，
1: 田麻烦。怎么了？就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2: 不不不，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3: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1: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2: 你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1: 那这样吧，哎，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2: 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1: 行，那谢谢哥啊。
2: 对不起，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常办事。谢谢。
1: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着车呀，现在。
2: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1: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2: 这不是轴。
1: 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3: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交罚单。
2: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1: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2: 同志，你麻烦你来一下，你等我，来。
4: 钱吧，溜得够快啊！明白了。来，阿生，哎，
5: 哥回来了。
4: 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哎，一共399。
5: 哎，
4: 啊，一块不用。
6: 老板，这是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啊，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它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您可以看看。
7: 认识我吗？
6: 怎么称呼？
7: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 你先走了。
4: 啊，您把这个单子。
6: 哎，好。

0: 在这里头呢还附带了很多游戏。
1: 行，就来它吧。
0: 好。哥，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
2: 这小子要给我底细，在这里搞，谁也别去抢。
0: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着他。
2: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3: 安心。
0: 哎，
3: 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0: 查完了，没听说吗？
3: 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室你应该都知道的，他们查的。

0: 来说是我们两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恢复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1: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徐江可是个老手啊。
3: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4: 这真的是难喝。
5: 难喝，对。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来。
6: 就这条件，来继续。
4: 这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6: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4: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6: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7: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4: 他死了。
1: 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
8: 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
9: 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
8: 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7: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8: 这事儿
7: 跟你有关系吧？
8: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还不想说啊？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10: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
6: 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了什么？
1: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赆，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3: 好，
1: 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2: 好，
3: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六猴呢，而且指定是一个猴流。
3: 你要是这样，安静，到我办公室聊。
2: 怎么着？你这晚饭？ 扒了两口上门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3: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2: 要不我去问问。
3: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我跟你说，这儿你别着急啊。徐江放了，没到24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1: 已经这样，你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0: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1: 你干嘛去？你回来。
2: 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
1: 阿峰啊，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2: 好嘞，
1: 谢了。
3: 行了，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
1: 阿生啊，哎，手套啊。
2: 哦，好，我也完事了。
4: 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合咱们吧？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
1: 衣服，
4: 要不要去我家坐会儿？
1: 啊，好。
4: 阿胜
1: 啊，
4: 你看去买点吃的。
1: 要不要点啤酒？
4: 啊，好，
1: 好。

0: 哎，哥，想想，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我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炸出来了，猜对了。
2: 这样啊，小尚，你现在不是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0: 可你确定徐江能放过我吗？

0: 我最近想给东店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这个店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押进去了，不可能扔下店不管呀，哥。
1: 我也走不了，那救我弟。因为穷兽
0: 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的。 不许再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戮算了，我也不活了。
1: 小盛，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0: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
1: 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0: 没有。
1: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1: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1: 好，谢谢啊。嗯。
2: 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
3: 哎，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2: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3: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往火坑里跳，你已经在火坑里了。
4: 贾胜回来了，
2: 龙三好，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来了肉，
2: 今天肉都新鲜吗？
4: 新鲜了，刚到的。你要哪？
2: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6: 刚
4: 到的，哎，新鲜的。
2: 正找你呢，我哥说要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7: 嗯，那就帮我说，
2: 帮我接这块吧，
4: 6.3，给6块就行。
2: 好，好，好。那看来你还是不好骑。马嫂，
6: 是什么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啊？
2: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两颗娃娃菜，好吗？
5: 好好好。
6: 先生，
5: 等等啊。
2: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
8: 查不到你的。
5: 好了。
2: 好。

0: 小尚，嗯，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于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米弟弟？想啊，
1: 我肯定想。但是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
0: 你怎么舍得？
2: 是我的心头肉，
0: 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你。
3: 哎，做功课。这是白江波老婆呀？
4: 嗯，陈淑婷，
3: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4: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淑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她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那我去通知太太。
2: 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任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我是安心，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1: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0: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陈露天，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1: 干什么了？
2: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1: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3: 不好意思啊。
2: 钱是吧？拿走。讲的不是钱的事情。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3: 我们好弄更快的，找到你老公。
1: 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我不知道。
3: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1: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
3: 据我们调查，就是他丈夫那个名下那个沙石场啊、什么场的，过去都是你来做。
1: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回带孩子了呀。
3: 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
3: 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1: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好。
4: 还有事情吗？
3: 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
4: 白小晨，捡起来，快点，道歉。对不起。不麻烦你。过来，道歉。
3: 对不起，不麻烦我，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1: 知道了，不送啊。
3: 哎。

0: 开发票65啊，
1: 贵出这么多？
2: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啊，班长，这我可瞒不住了。
3: 喂？
4: 谁叫你去的？
3: 是，使命吧？
4: 怎么擅自离开靖海？
3: 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的请过假了。
1: 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4: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兜着。那你怎么说的？
2: 嗯，
3: 房间还要吗？这不要了，没人住。
2: 要，
1: 不开发票，要。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
5: 哎，你干嘛去？还没给你要上呢。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6: 还没走呢。
5: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 要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8一层皮哦，跑男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
6: 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谢谢啊。
5: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6: 管着吗？
5: 我就觉得好像大人。

0: 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
1: 你是
0: 信
1: 韩信警官
0: 到。
1: 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
0: 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
0: 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1: 安心警官，
0: 哎，
1: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

0: 去。
1: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小男孩呢？
2: 没有看到。
3: 小陈，小陈，
4: 小陈，
5: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3: 小陈。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
1: 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
0: 不用了，谢谢。
2: 行行行，你去哪儿了啊？
0: 哎，
2: 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
3: 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0: 你以后啊，不要乱跑了，你看把妈妈吓的。
3: 是我妈妈胆小，
0: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2: 不好意思，
0: 去抱抱妈妈。

0: 妈今天冲你吼，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妈妈想办法，好吗？
1: 嗯。

0: 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能白来一趟啊！
1: 我不回去，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
2: 喂，哪位？
1: 陈淑婷。
2: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3: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2: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3: 好，
2: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3: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0: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1: 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

0: 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4: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5: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6: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7: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8: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9: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高家看上的东西，
3: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4: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了，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5: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等工作。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印发，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0: 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智力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 王海鹏。

0: 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0: 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集中实施、红利快速释放的窗口期，聚焦丰富消费供给，打造消费场景，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落地一批有时效、针对性强、可操作的项目活动支持政策。要发展特色旅居服务，推动交通加旅游融合，提升入境消费服务效能，壮大演艺服务市场，积极培育特色精品赛事品牌，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要激发网络视听服务潜能，创新情绪体验式服务，构建24小时消费生态圈。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会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新疆建设，持续夯实数字基础，统筹推进算力网络、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等基础建设。要围绕高校办成一件事、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完善政务一张网一朵云等重点事项，为各类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支撑。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围绕制造业、交通运输、智慧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要持续丰富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赋能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商品房，优化供应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要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精准发放购房补贴，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商品房消费。要鼓励实施置换住房贷款贴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要加强用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保障，强化政策解读，提振消费信心。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见效，深化协同高校的医药服务改革，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持续推动医保领域高校办成一件事，促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3: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社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100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
4: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到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聚集区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3: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
5: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1: 9月17号，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迎来重大技术突破，国内首个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多产联工制甲醇中式装置开车成功，为我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全新路径。
6: 我手中的这杯纯度达95%的甲醇呢，正是由我身旁的这套千吨级中式

0: 装置生产而成，整套设备呢占地近半个标准足球场。核心的传统煤化工生产模式，让以往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呢转化为了核心生产原料。
1: 项目由准东厦大研究院牵头，思研新疆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实施，总投资超2600万元，今年四月开工建设。这套装置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4000吨，年产甲醇3010吨，消纳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200000棵成年树木一年的固碳量。
2: 采用本地企业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搭配氢气合成甲醇，首次将自研的核心技术与准农煤化工的产业进行了深度的融合。
0: 透过工艺流程图，让我们来解锁这套装置的技术核心。传统二氧化碳呢，加氢制甲醇多为一步反应，这个项目呢，创新采用了两步法，先将二氧化碳加氢制成合成器，再用合成器制取甲醇，最大化的提升转化效率。而且复产的合成器本身呢，又是大宗化工原料，还能进一步生产航空燃油、烯烃、乙二醇等产品。
1: 这套装置的总转化率可达 99%。 装置不只是生产设备，还可作为多功能试验平台，独立开展脱硫、合成器制备、甲醇合成等多项技术试验。经行业权威认证，项目自研的催化剂、反应容器及整套工艺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要在这个中试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把它推广价值啊充分的利用起来，满足新疆甚至全国在这方面的需要。
4: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致敬革命先烈。
5: 12时，乌鲁木齐市、库车市等新疆县级以上城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人们驻足肃立，铭记历史，向抗日英烈默哀。
6: 918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警报声不只是声响，更要提醒我们要铭记过去，珍惜当下的和平。
7: 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学生我们更应该记住历史，好好学习，守护好我们的祖国。
5: 富康市、托克逊县、洛浦县等地举行默哀仪式、主题宣讲等活动，教育引导人们勿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在哈尔滨市，正在参加2026年阿勒泰地区16子祖国行青少年交流活动黑龙江高校行的同学们，走进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认真聆听东北抗联英雄们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
8: 内心特别震撼。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奋勇抗敌，铭记这段历史。
5: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918事变。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赢得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
9: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不能忘记历史，勤奋读书，积极向上。
10: 现在我们生活安稳，安居乐业，但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岁月静好的背后是国家强大，山河安稳，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永不忘却的山河记忆。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中华儿女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那些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今天的中国以实力捍卫和平，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新的伟大征程上，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与记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抗争精神，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凝心聚力，矢志奋斗，以昂扬姿态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新时代续写更加辉煌的时代华章。
1: 自今年8月1号开馆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以厚重红色底蕴、丰富军事展陈和沉浸式体验，成为天山脚下红色教育新地标。截至9月17号，累计接待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日均超2000人次。 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史料前驻足凝视，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回望新疆革命奋斗史、边疆戍边发展史，感悟拥军爱国、扎根边疆精神。
11: 新疆革命军事馆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感染力强，是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非常优质的研学阵地。
12: 一件件的实物，一段段的历史，再现了戍边将士扎根边疆、保卫国家的峥嵘岁月，内心很受触动。
1: 作为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首座省级军事历史博物馆，场馆以红星耀天山为主题，设有一个基本陈列和三个专题陈列。开馆以来，场馆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文物史料活起来，让红色历史可感可及。
13: 场馆持续承接主题党志、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各类活动，吸引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退役军人前来参观学习，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
14: 从强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银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
1: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城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15: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村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16: 办事大厅硬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1: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将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将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
17: 精准对接授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4: 今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2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5: 活动邀请25个兄弟省区市人社部门、75家用人单位来疆，共组织1549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主会场508家区内外优质用人单位现场招聘，释放岗位1.9万个。
18: 本次招聘会主会场共设置了8个招聘区、11个功能区和6个便民服务区，岗位涵盖能源、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的求职需求。
19: 我是学应用化学专业的，今天投了4份简历，双方聊得也挺满意的，在现场也学到了很多职业指导知识。
5: 现场同步开展省际人力资源交流合作系列活动，华润电力与6所新疆高校签订定向招录人才培养协议，黑龙江省、吉林省人社厅与阿勒泰地区人社局签署省地人力资源合作协议，中国新疆人才网与甘肃人才网签署就业岗位资源共享合作协议。当天，伊犁州分会场活动同步举行，119家企业带来3700多个岗位，吸引7000多名学生参加。截至当天主会场活动结束，线上线下累计接收简历投递5.2万余份。
20: 持续深化呢兵地协同、援疆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这件大事，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呢选择新疆、扎根新疆。
1: 9月17号，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这份证书堪称地方特产的身份证加推荐信。它参照国际贸易标准筛选优质企业， 不仅能给企业背书增信，还能让采购商更快捷找到靠谱货。借助这张信用证书，新疆本土特产企业就能把产地优势变成市场竞争力。
2: 我们产品的销量也大幅的提升，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
1: 活动当天，来自全疆的35家地理标志授权企业也集中亮相，林果、畜禽水产、粮油、酒茶、药材、香料等特色好物悉数登场，商超、电商、外贸采购商现场选品。与此同时，冷链物流、品牌策划、检测机构等全链条服务商也到场对接资源。
21: 南航有丰富的航线网络，对接到了各类的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全流程综合物流的服务，提升产品出海的效率。
22: 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国际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也将围绕着这个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对企业出海的保驾护航。
14: 9月17号，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市开幕。
1: 论坛汇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政府代表、企业高管和专家学者，相关省区市政府部门和企业代表齐聚塔城，共商区域合作。现场举行了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驻哈萨克斯坦阿拜州经贸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为11名招商大使颁发塔城地区招商大使聘书，涉及新材料、跨境电商、跨境文旅合作等14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2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系统了解中国新疆塔城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还有分店装备、口岸物流等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
1: 本届论坛构建一场主论坛加4场专题座谈会加特色产业展示加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体系，充分展现塔城对外开放新风貌、产业发展新实力。
24: 论坛探索出沿边地区论坛搭台、口岸赋能、产业做实的发展路径，充分用好论坛成果深化、跨境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
5: 9月12号至16号，由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组成的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来到中国新疆参访。代表团首站走进喀什，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详细了解了喀什独特区位优势、对外开放布局。大家还走进农业科技企业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和喀什大学，了解现代农业发展、古城保护性综合治理、人才培养等情况。
1: 在中国边疆地区拥有一所近4万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还有众多国际学子在此求学。中国始终坚持整体协同发展，这正是中国发展的生动体现。
5: 来到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从不同角度感受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
25: 所见到的一切都令我赞叹，中国新疆快速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这里的人们很幸福。
26: 我看到不只是经济发展，更包含多元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民生改善，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来感受中国新疆的发展脉动。
4: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道331线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同步发车，开启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
27: 这里是吉林省吉安市滨江休闲广场，在我身后参加此次自驾活动的30台车辆已经整齐列阵，两地自驾队伍将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相向而行，一路记录沿线风貌，感受两地文化。
28: 前段时间吧，去一趟新疆，感觉那里非常的美，大概我都有点不想回来了，自驾再走一遍，然后去再次感受新疆的美景。
1: 活动当天，新疆段车队从阿勒泰市出发，沿国道331一路向东，期间将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特色文艺演出等推介活动。国道331全长约9333公里，横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6个省区，沿途串联雪山、草原、沙漠、湖泊和边境口岸等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 其中，吉林段约1314公里，新疆段1440公里。9月22号，活动将在珲春和哈密伊吾胡杨林收官，
18: 把吉林这边的边境文旅资源以及典型经验带回去，同时呢，也宣传好新疆的文旅资源，推动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1: 9月17号，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乌鲁木齐举行。公开课采用专家讲解、案例警示、实验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及中国消防威严教育等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全国中小学生线上收看。
0: 如果说发现了火灾的情况，第一就要先拨打119，摸是门把手，如果是烫的话就不往外走，要拿湿毛巾去捂住口鼻。
3: 通过活动进一步强化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养成消防安全习惯，真正做到教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14: 下面请看简讯。
6: 我区日前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供语音播报、盲文信息等服务，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受益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与智慧口岸升级，霍尔果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今年1至8月，口岸出入境人员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3%，日均达到3300人次左右。
5: 9月17号，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犁落下帷幕，共产生332枚金牌、326枚银牌、261枚铜牌。其中，残运会产生金牌245枚，银牌240枚，铜牌174枚。下一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塔城举办。
1: 9月16号至18号，2026年度新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行。赛事共有来自14个地州市的37支队伍、74位选手同台竞技，并对11家单位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综合评价。
5: 第4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9月17号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展览精选全疆各高校学生的125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等多元艺术门类，将持续到9月28号。
4: 金秋九月，巴州轮台县的红柳花竞相绽放，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晚上好，一起来看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巴州山区和伊犁河谷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方面，未来2天，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等风口阵风在8到9级。未来3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的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天，15到29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天，8到24度；石河子晴天，11到29度；昌吉晴天，11到29度；吐鲁番晴天，19到32度；哈密晴天，11到28度。塔城晴天9到29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4到26度，伯勒晴转多云12到25度，伊宁多云11到29度，库尔勒多云15到28度，阿克苏多云14到25度，阿图什多云14到23度，喀什多云13到24度，阿拉尔多云15到29度。和田阵雨13到2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在过去的三周节目中，舞者们顺利完成了48小时大习舞考核及6支环境舞蹈作品，环境舞蹈排位战告一段落。本周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赛制升级，正式开启演播室主题排位战，每期4组选手将围绕五运千年、传世之章、非遗造梦、律动山河、跨界合作主题进行换新演绎，在1周时间内完成作品创排，参与公演排名，争夺最终9人团席位。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欢迎新民主大会第二季总发起人迪利纳尔·阿布拉，起舞嘉宾黄豆豆，起舞嘉宾江铁红，欢迎三位老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响。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再次用掌声欢迎三位老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响。
1: 希望在这一季的《新民族舞大会》中，能够看到最用心的表演、最精彩的创意和最完美的舞台呈现。
0: 三种视角，但同样的热爱。我们接下来要跟随三位起舞嘉宾开启今晚的民族舞换新之旅。今晚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主题排位赛正式开启，经过前三期户外舞台作品的较量，共有四支战队将在今晚为我们带来换新演绎。此刻他们已经在二现场蓄势待发。从你们的服装跟状态上，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期待今晚的精彩了。待会儿加油啊！
2: 加油！
3: 加油！
0: 那本场的四支作品的排名将会由我们现场的200位观众投票决定。起舞嘉宾将会从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队伍中选择3位、2位舞者组成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初代9人团。哪些舞者能杀出重围，赢得这个舞台的第一缕荣光呢？9人席已经虚位以待了，我们今晚将会期待他们的加冕时刻。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第四场公演主题：舞韵千年。有请今晚第一支登场的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忆海洋》。
4: 加油！
5: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千年主题下的四支舞蹈的风格分别是什么？
6: 藏族还比较好上手，
7: 对，而且这里民族选手多啊。
8: 清唱是不唱吗？
7: 那是通过第一个。
6: 藏族第二。
5: 你们各从命运的石头到了，请您开始石头剪刀布。
9: 石头剪刀布，
10: 哎呦！
7: 我们选择的是朝鲜族上古舞，
11: 我们选的是藏族锅庄舞，
12: 我们组选择的是维吾尔族纳兹库姆。
13: 我们没得选，
14: 我们本来就想选海洋秧歌的。
15: 对啊，
7: 纳兹库姆第一个，
6: 藏族第二。
16: 说实话，除了秧歌以外都可以，但是天意就是那么弄人，越不想要什么，结果我们是秧歌。
7: 哎，我们这个就做我们拉票的吧。
17: 好，
7: 5、6、7，走吧，家人们，动起你们的小手指和我们。
14: 3、3、2，跟上我们节奏。2、3、1、3、2、2、3、1、2。
18: Hello，Hello，Hello。
5: 这一次主题是海洋秧歌，但我们会有一点点故事情节的穿插。
19: 想要一个现代的角色，他就回想他以前小时候呢，跟着他的姥姥姥爷呀，然后去看过海洋秧歌。他回忆之后，然后他就穿越。

0: 越回到之前他童年的那个时光了。
1: 我觉得应该会很热闹，导演给我们设定了很多人物嘛，加上音乐、妆造什么的，应该还不错。
0: 我们从大起舞的后面半段，然后现在开始跳。
2: 好，
3: 拎起来，拉开。
2: 哎呦，哎，男生也是这个范儿吗？
0: 男生可以稍微帅一点哈，就是，
2: 啊，对，
0: 帅一点吧。女生我们就可以美一点，哎，美。
1: 我觉得我适合男生。
0: 哎，是哪个老师跳的《海洋秧歌》？哎，老师，快来，有一个这样子，这种动作，哎，你快教我学一下，这个动作。
4: 提探你，《海洋秧歌》对我来说可能跳的比较多吧，就是《海洋秧歌》的话挺费腰的，不是很好跳，要跳好的话，大，就这个身体要探出去，舔腮。然后探泪，我觉得大家的就是，比较好笑吧。
2: 男生也做这个吗？
0: 三四五六七八。
5: 很开心，因为秧歌就是快乐嘛，就快乐。它一响，然后大家在那扭，在那跳，在那闹。就是一个这样的气氛，很开心。啪啪啪，
0: 这样。
5: 对。记得单手拿。
6: 尤其我跳的还挺开心的，一到海洋梗就不行了。队长叫我半天这个动作不会，就慢慢学呀。
0: 你不要在这乱做。
6: 这才第一天。
7: 男人吃下出人吗？你不出手来，你出不了出人
5: 我们这一次进人事听天命，先抱着轻松的状态去排，一开始想着拿第几就给自己很大压力了。这是我一直对组员说的话，家人们动一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指，为我们点点赞吧。

0: 家乡是内心的一片柔软，
1: 城市的舞台让人学会坚强，
2: 背负越多越在患得患失里藏着希望，
0: 多想用故乡的舞步熨平孤寂，
3: 找回最初的心。

0: 谢谢我们的第一支战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换新演绎易海洋。请问一下，易海洋今天要给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我们组的易海洋主要讲的是当代人在生活的一个压力下，他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把你困在里面。这三位很明显的现代人，这是一场跨时空的交流，我们帮他们找回他们的初心，让他们心中更有力量，更有生命感。
0: 那我们每一个队员都介绍一下自己扮演的角色。
2: 大家好，我的角色是小曼，一个活泼开朗的青年女子。
1: 大家好，我扮演的是岳大夫的角色，相当于整个秧歌队的指挥者。
3: 我扮演的是王大娘，因为我也是一个热爱自由、追寻梦想的女孩。
4: 我在本次海洋秧歌里面扮演的是货郎这一角色，他的动作里藏着生活气息，传递出了一种传统秧歌接地气的快乐。
5: 我在作品当中扮演的是翠花。
6: 我在作品中饰演顾漏酱，一个诙谐幽默的人。
7: 我们三个人选择跳现代人这么一个角色，这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有太多的共性，因为舞蹈，因为热爱。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这一组作品会获得多少支持度呢？我们会将评判权交给现场的200位观众朋友们，请各位起舞观众拿起手中的打分器，表达对易海洋的喜爱程度。30秒时间，请送出你们的评判，计时开始。
7: 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给所有人带来我们的共性，
8: 希望大家给我们投票，谢谢，爱你们。
0: 好，请锁票。在揭晓本组作品的得票数之前，我们请三位起舞嘉宾老师来说说他们对于这个作品的感受。
9: 我们的舞者们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绽放着他们自己的青春，现代与传统的一种对话，每一个人的角色代表了他们自己对生活的赞美，以舞为媒，交往、交流、交融。我觉得通过他们的身体，看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那种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0: 是这个舞蹈中啊，他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通过舞蹈来表演一段有故事情节的海洋秧歌。他们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步伐都有着豪爽和热乎劲儿，是符合新时代的艺术作品。
11: 咱们这个剧目六位民间舞的演员手上啊，我们仔细看他们的道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比较少见的是我们队长手上拿的吴成这个道具，它是刚柔相济的，它一半是硬一半是软，所以对演员来讲啊，用起来是比较难的。刚才我们那个瞬间跳起来的时候，每个演员身上的肌肉，再注意他们的道具都是跟他们肢体都是延伸出去，所以就这么一个瞬间可以看。

0: 到我们每个演员为一个演出甚至一个动作非常投入努力的付出训练，所以祝贺你们看到了你们的进步。
1: 觉得黄老师注意的特别的仔细，浮沉确实我们在舞蹈的舞台上很少见到，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在西游记里，每一个神仙出来好像都拿一个浮沉，所以看来黄老师对于浮沉也有特别的研究是吗？
0: 没有，我用过长的道具、短的道具、软的道具、硬的道具，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道具。
1: 黄老师，你要不来试试看，或者给我们来演绎一下你所理解的舞者跟浮沉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好不好？
0: 我试一下，万一失误了，你们别给我播出去啊！作为我们所有的演员，以后一旦拿到半软半硬、刚柔相济的道具，从中国舞蹈角度来讲，你设计动作的时候，最重要什么？抓住一个字，圆。中国的圆，我们传统舞蹈里面分成三种，第一种平圆。什么叫平圆？来来，你拿着。平圆，转的，对，好。第二，把这个平圆立起来呢，叫立圆。最后平的立的一交织，它就会成为八字圆。所以你只要老在这个圆里面，基本上它就不会出问题。如果真的要即兴舞呢，基本上可以这样，先要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传统的亮相，你可以是嘿，然后八字八字八字以后，哎呦，啪一啪，要有手势，古典舞古典舞，好，不要急啊，然后缠一下绕一下八字了，八字八字，哎嘿，接住，哇，不要急，要有步伐，手眼身法步，要有步伐，然后我们可以借鉴戏曲，弹，走，哎，再来个大的平原，哦，哎嘿，哎嘿，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新民主大会。去年，在您的支持下，我们实现了第一季圆满播出。我们今年推出第二季，如果您支持，还有第三季。
1: 谢谢。这个换新演绎是基于舞蹈又高于舞蹈，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再次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一支战队他们的作品《忆海洋》得到我们现场所有的起舞观众的最终评分，一起揭晓。《忆海洋》最终得分是
2: 关键时刻，
3: 比他们还紧张。
4: 说实话是紧张的，但是我已经做好我自己能做到的东西了。
1: 176分，哇
5: 哇哟，好高啊！
6: 我的天哪，老懵了！我也想，这是真的吗？
7: 挺激动的，挺感动的，大家都很棒。
1: 现在可以去二现场等候一下。忆海洋176分，这个分数是不是具有竞争力呢？接下来有请第二支战队换新演绎《鼓浪屿》。
8: 加油，海东姐，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我们这个作品的主题是要走那种大海，啊，大海的那个海浪。我们比如说海面上它会有一些初潮，然后平潮，然后再到高潮，最后到退潮的这个过程，所以是偏这种意境类。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朝鲜族舞蹈？
9: 他，
11: 朝鲜的话是握拿手一点的，我期待能拿到很好的成绩。
10: 它是扇子和长鼓两个道具要结合的，我们需要两个人是要背着长鼓跳舞的。
9: 我觉得这个搭配还蛮新奇的。
10: 这个长鼓的话是会比扇子这个道具会稍微的难一点，因为我们不仅是要跳舞还是要敲鼓点。嗯，
11: 长鼓的话女性会跳的多一点，所以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只是坐在地上然后纯手打。

0: 但是没有说跟舞姿一起融合，所以很有挑战性。
1: 来，我们先学一下四个八拍，我们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二三四起呼吸，同时打开，往远的来，二二三，吐气，给它八点，然后呢，上右手，五，转上去，上右脚，六，右脚，六七八的时候就收脚了，七八走，拎，哎，拎的时候可以敲一下这个右手，拎，音碎，五五到这儿，记住了吗？再来一遍。
2: 我觉得太难了。朝鲜族的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讲是陌生的题材，一个新的挑战和一个新的学习的一个状态。
1: 一二三哒，记住了？没记住？记住了？再来一遍。五六七八，腾二三，好的，慢一点。五六七走。我们每个人都试一下敲长鼓，
3: 那边还是这边？
4: 你那边？
1: 那边，没记住。
4: 我好羡慕，
5: 我没有弹回啊，小妹们。
6: 我有点忘记动作了，其实说实话。
1: 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啊，二三四五六七走一走。来吧，试一下。
4: 哇，这个鼓完全这样
1: 没关系。对，走，等，二三四五六七，走，咚，哒哒，哒哒，不哒不哒哒，咚咚，伸直，走啊！对的，对，
3: 要练要练这个。
0: 我们的伟涛会担心，就是说朝鲜族，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因为他私底下跟我说，他不管跳什么都是挑战，就希望他自信心方面会再加强一点点。
1: 投投票，
3: 觉得那个火男生
1: 就火火，好，可以的，火火。
0: 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这个是现场奏乐，所以就是很担心会失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然后我们呢就再选一位女生，
7: 孟彤。
8: 对，他熟悉的会快一点点。哦，
1: 可以的。还有推荐吗？
7: 你想不想？你要不要？
8: 你们女生 battle 一下吧，我们。
1: 芝芝和孟彤，对，我们两个人再跳一下，可以吗？
9: 来上
1: 奖，我们再选一下。
7: 加油！谢谢。放轻松，放轻松。我感觉背上去有人就紧了。
0: 是吧，一上去其实就会紧，
1: 所以你们还要带这个跑场，
0: 会有压力的。
8: 对，不习惯的。
1: 加油，等，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动走，哒哒，吐气走，哒，哎，嘟嘟嘟嘟嘟嘟嘟 ，OK，
3: 气质自带的，
1: 不错，走一动。哎，给他到，吐气，哎，到，哎，给嘟嘟嘟嘟嘟嘟 ，OK。大家看着怎么样？
10: 老师，
1: 我
0: 选，
1: 我选，好的。
11: 我练上。
3: 好的。

0: 好美啊！
1: 感谢各位的欢欣演绎。
2: 你看，大家都是在跳同一支舞蹈，可是背着长鼓的只有他，火火，专业对口舞者跟孟彤。孟彤，这是为什么？
0: 我之前大学学习的时候，学习了一个学期的朝鲜舞，然后当时是学的双刀，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长鼓舞嘛，然后我就很想尝试。然后第二点是因为我从小学音乐，鼓点可能节奏型方面我比较敏感。
2: 这个鼓大概有多重啊？一个，我掂一下，半袋大米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有个五六斤至少。
0: 对，然后我本身我又是女孩子，然后做一些跳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力量上面会不如火火，所以我就要更努力，就是包括我们两个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可能大腿都会磕到一些淤青啊。
3: 哎呀哎呀，老天爷！因为它一边高一边低嘛，就是压到我胯这个地方，很疼很疼。
2: 真的辛苦了。问一问火火，为什么管你叫专业对口舞者？
4: 现在因为是在韩国正在读朝鲜族舞蹈的博士。哇、wow ！所以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专业的系统过的去学过朝鲜族的舞蹈。我们直接叫我们队是一整个大融合大杂烩的一个集体，所以这个舞蹈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把握和控制的一个作品。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我们这一支写意的作品。
2: 的确，火火用写意这个词形容的恰如其分。我们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觉就像在欣赏一幅水墨丹青。朝鲜舞的难点在哪儿呢？因为你刚才说除你之外其他所有的队员们原来主攻的方向都不是朝鲜舞。
4: 首先难点来说，
2: 老师的范儿起来了。首先跟你们讲

0: 朝鲜族的舞蹈要求是包臀、垂肩，然后整个手型是留手，像柳树枝一样的手，然后鹤步，脚一直要保持一个勾住的状态，然后提膝盖起，然后你的身体要以你的丹田去吸气，但是不能吸得太满，只能用丹田中间，然后慢慢慢慢抬起来的时候延伸到你的四肢，然后去打呼吸。所以朝鲜族其实最难的点，第一个是呼吸，第二个就是你要用你身体的呼吸的节奏点去打音乐节奏。
1: 哇，那这样说，朝鲜族舞蹈如果是膝关节不好的话，会有风湿，类风湿的话还跳不了。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所有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一直要提着收着，真的辛苦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不断的有这个前浪后浪波涛汹涌，大家注意到没有，最大的那个高潮的那个浪花就是尾涛。
2: 我在这里我要讲一点，从一个硬汉的状态当中突然之间要变得柔美起来，它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我们队的那么多的女孩第一次拿上了扇子，这舞蹈给到我的魅力，这是我跳过最美的舞蹈，因为它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1: 既然你说了最美的舞蹈，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再摘出来展示一下，你认为这段舞蹈当中你最美的动作是哪个？

谢谢我们这一组所有的队员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大家拿出你们的打分装置，准备为鼓浪屿送出你们的评价。30秒时间给你们。

0: 天哪，这个高难度啊！请锁票。好的，既然锁票了，我们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可以畅所欲言了。
1: 这组演员一上来，我先倒吸一口冷气。我说你们还敢挑战朝鲜舞？但是整个看完以后，我觉得不错的。如果我们去仔细看这个起舞时刻的话，那个瞬间很漂亮，所有人一浪高过一浪，中间这个队长腾空那一下有点像漩涡的形成了，所以这个画面是很用心的。另外呢，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够把街舞啊这么用，尤其是街舞的演员，你中间那几个大地板的那个技术技巧和边上朝鲜舞的这些律动啊融合在一起，还挺协调的。作为朝鲜族舞蹈来讲呢，其实是很难的，内在的那种气息的到位啊，希望大家再继续的努力。今天呢，后半段总体来讲比前半段好，前半段尤其是气韵气息这一块还要更多的去努力。
0: 很多年轻人现在喜欢上姜老师都是看他这个啊很飒爽的这个蒙古舞，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姜天宏老师是一位朝鲜族舞者。
2: 是，今天我从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当那个鼓一敲出，他那个气息那个状态啊，让我感受到大海已经开始涌动了。第一次舞者啪溃膝转过去，就感受到浪已经开始涌动了，冲到最后鼓点起来，浪花起来，他的每一个停顿他都有呼吸，他不同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呼吸，他的气息的转合直接影响动作的效果节奏的背后。因为朝鲜族舞蹈确实很难，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0: 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揭晓一下我们第二支战队他们的鼓浪屿究竟可以获得多少现场观众的认可呢？各位请揭晓。
3: 好紧张啊。
4: 我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不光是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发挥得都很好，整体来说是状态最好的一遍，起码180吧。
0: 170票。
5: 哇，动
6: 现在保住了第三名。
4: 没想到170，是真的没想到。
7: 有一小点失落感，哎，怎么变得那么差了？登上之前，
0: 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两支要登场的战队，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要开始向170这个数字发起挑战了。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支战队带来焕新演绎舞台作品。纳兹，
8: 加油！
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11: 气场全开无死角。
1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11: 祝你梦想成真。
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4: 我们藏起来吧。
12: 哎，我们藏起来，快快
4: 站站站，
12: 你俩可以，你俩不用藏，你俩不用藏，
4: 你俩别藏。
12: 快来快来快来。哎
13: 呦，都藏起来吧，这看得到。
12: 你俩出去，你俩出去。
13: 这是在出来吧，出来吧。啊！又见面了，
12: 老师。
13: 又见
12: 面了。
7: 感觉第一个陌生，第二个在想如何融到这个集体当中去。
14: 其实呢，还是有难受的地方。但是也是需要强制性把自己提到这个状态上。
7: 我们分一下角吧，国王、公主，男生两个人就是两个角色，一个国王和一个穷小子。国王就是你吧？
13: 你高一点，壮一点，国王的气势可能会好一点，
14: 都可以。
13: 然后他跳穷小子，女生要选一个公主出来，那个公主是要能跟两个男生和所有的女生都要做托举的。
3: 迪迪亲，
13: 我觉得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托举。
3: 这个靶心是这样，走，站。对，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抓我一只手。对，但是
14: 这个转是吗？
3: 对，它是有个转。
13: 它就是拉你的这儿，
14: 就一直拉着你，
13: 挂住你，
14: 就一直挂住你。
7: 突然间从上一个队伍转到下一个，我觉得很难，很开心的跟大家融在一块儿。这么一个转换还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
6: 现在就开始练这个脖子是往前的，家人们，你们两个练快，这个脖子抗抗抗往前出的。
13: 还有这个动作？
6: 有呀，这个动作要特别快。对，然后再走。
3: 纳尔，我觉得你这次能当编导。
15: 我也觉得。必须的。
3: 这个主题舞蹈擅长，很擅长。
6: 单脚站好以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用这个动作会哒哒哒哒哒变成一排，然后各种造型，这样子的。

0: 这个什么他那个
1: 是怎么的
2: 啊？对对对，
1: 他以这个
2: 哦，可以，学到精髓了。反正你要不跳女孩吧，
1: 笑死了。
2: 你就这样，
1: 没有，我们学了很久，你知道吗？这动作真学了很久。

0: 最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比较严肃的那种排练方式，但是今天接触之后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各抒己见，然后有自己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
1: 加入我们的队伍需要这一趴，
2: 他们俩就得即兴一下。对，
3: 是有两把刷子啊，不然你们也进不来。
0: 然后就是比较轻松了，很愉快的一个氛围吧。
4: 我觉得大家都挺和谐的，今天排练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
5: 你看你俩多好，来这儿选美来了，
4: 很舒服。它不是那种着急的排练，它是先会把整个思路都清楚了之后，你再去进行下面的编排就会很快。队长也是很负责任的队长，编导老师也 OK， 大家所有的想法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怕做不好事情。所以我是很相信我们这一组是冷妈第一走的，
5: 我们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 Weverse， 它的改动会非常的大，敬请期待吧。

0: 欢呢。
1: 感谢我们所有舞者的换心演绎，娜姿。问一下这组的队长迪迪，娜姿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们选择了一个富家女儿和一个穷小子的爱情故事，然后我们用了滑稽逗趣的动作表演风格，打破了以往之前传统的娜姿库姆，我们是以流行舞编排，还有一些很碎的节奏，还有很碎的动作，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算是一个很短很短的那种小微型的舞剧的形式，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其实在你们这个团队当中也是有秘密武器的，在你们的排练啊以及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们贡献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0: 确实，我们组有两个秘密武器，一个是高高，一个是纳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新疆人嘛，他们的那个表演和我们在院校或者是在院团学的他可能不太一样。这一次我们作品里有一些很经典的娜姿库姆的动作，他们传授给我们，要不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就是娜姿库姆这个舞蹈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动脖子，然后主持人可以猜一下我现在模仿的是哪一个动物。
1: 我猜一下，好。蛇？
2: 不是不是，观众可以猜一下。
3: 公鸡。
2: 啊，对了，公鸡，典型的一个传统的动作。
1: 哦，明白明白。那纳尔呢？
4: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旋转，浅浅的展示一下，大家一定要鼓掌哦。哇哦！
1: 谢谢我们这个队伍所有的队员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接下来，现场所有的起舞观众靠你们了，看一看娜姿这个作品能否征服到更多人。30秒计时开始。

0: 锁票。三位老师，听听你们的感受。
1: 我感觉啊，这个舞蹈你们演得很好，而且呢，我们六位穿橘黄色衣服的舞者啊，特别整齐的集体舞，把他们三个人的交织的关系啊，衬托得特别特别到位。另外，今天啊，最后的这个花掉下来是个点睛之笔，这个灯光随着花的下在提亮，所以它从一个暗到一个透亮，那个感觉刚好是花还在飘，我们所有人的造型摆在那儿，所以这个就体现了我们新民主大会啊，不单单是把每一个节目按照大家的特点跳好，而且根据每个节目的需要，把我们服装、舞美、化妆、灯光、音乐都调试到最好，这个呢，可见我们剧组的用心。
2: 谢谢老师。
3: 纳兹库姆是新疆吐鲁番地区特有的以风趣幽默诙谐著称的传统经典民间舞蹈，它融入了维吾尔舞蹈韵律，有创新性改变，保留了纳兹库姆矮子步和脖颈舞典型的这个动作。纳兹库姆舞蹈是男性用非常幽默的那种方式来表演的时候呢，女孩子们非常秀气，非常的含蓄，她拉着她的裙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挺有默契，
0: 哇哦，谢谢迪丽娜尔老师。哎，我每次看迪丽娜尔老师跳舞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看到肢体在跳舞，感觉她的眉眼

0: 秀发都在舞蹈，这件事情就让人很震撼。好的，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呢是176，排在第二位的呢是170，所以你们就知道你们想要一个比什么高的呀。第一，想要一个比176高的，是不是？那我们期待一下，看一看你们的分数能不能超过176这个数字。各位来，请揭晓。
1: 今天那一遍不是我呈现的最好的那一遍，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0: 175，
2: 哇，啊，我的天啊，Oh my god！
0: 恭喜！
3: 啊，就跟第一组少了一票嘛，已经很好了。但有的时候就是也通过一些这个分数，然后会反思，其实可能有一些东西确实还没有做到最好。
0: 掌声欢送一下我们纳兹作品所有的舞者们，谢谢你们。那么最后登场的这支战队能否颠覆前面我们看到的三支作品的排名呢？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一转山河》。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队长的手气还挺好。
6: 对，队长太厉害了，队长，
7: 因为是你们给的。
8: 哦哟，队长情商还高，你看，
9: 那上哪找这队长去？你看
8: 上哪找？你说
9: 不是吧？
6: 有这队长在，想输都难。嗯呐，
7: 我耳朵红了。
10: 今天这样，我们先看看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把这个锅庄舞给它玩的花样一点。
11: 在不影响到藏族的动力的情况下，再往上融合新的动力就行了。
12: 就是我们不可能说完全是统一按照最淳朴的一种藏族元素去练习，用它的元素进行去发展，就会不一样，会更好看。
10: 我们先学那个立远的，脚底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手势你看，一二三，二二二。三，一二三，加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3: 崩溃，真的很崩溃。我第一次跳藏族舞，
14: 八，
15: 还挺难的，因为脚下和手上一定要协调。
5: N 六。七 M 八，
10: 脚架直一，你看，就是这个。
6: 好的，再来一下吗？你慢一点吧，老师。
10: 啊，对，继续。
6: 救救我！
5: 他每一次都有垫步，他每一次都有垫步，你看，垫步，垫步，
6: 垫步，
5: 对。
6: 转身垫步，
5: 换着脚又垫步，
6: 换着脚垫步的时候还要转一圈吗？
13: 有几个动作就是不太能顺上，雷子哥就过来帮助我们，一块帮他们顺了，真的很好。就是我们队里真的没他不行。
5: 不，哎，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
6: 这个脚垫步，
5: 这个脚垫步，
13: 爱死你了。
16: 刚开始就是感觉自己不太行，后面那个红雷过来给我们抠了一下，一下新世界就是大开了。
10: 我们这样提取你们的优势吧，就是每一个人出一个八拍的动作。
16: 我觉得没想到藏族这么难，真的挺难的，就是感觉脑子跟不上了。
5: 我一个八，我试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对，可以，好看的，好看的，
17: 雷子吧，综合性非常强，接受能力

0: 非常强，编导思维很强。
1: 又编一个吧，
2: 再来一个，
3: 可以。
1: 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咚哒咚，棒！
4: 我觉得我师弟非常棒，他掌握风格，掌握一些动作都很快，然后他能快速的去捕捉到这些东西。
2: 你放慢做啊，对，大家可以学一学啊，我也还行。
3: 一、二、三、四、六、七、八、
1: 七，
2: 对。
4: 也是因为雷子今天才推动了我们后面的局面，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还在那儿。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再来一遍，
7: 起霸道，
4: 太帅了！
8: 大家都好，状态都非常在线。大家，冲吧，那就努力了。
1: 毕业。

0: 谢谢这支焕新演绎的作品《一转山河》。首先，
1: 队长云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一转山河》这个作品讲的是什么故事。
2: 《一转山河》它的核心就是以圈为主题，我们描述了一个身在山边、长在水边、生活在山水之间这样一个民族给我们带来生活的画面。
0: 这个团队当中的十名的队员，主攻的五种方向有很多种，但是呢，大家要统一的演绎同一个作品，这里面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度的。比方说云军，你是中国舞的舞者，我们也看到中国舞当中有大量的使用水袖，藏族舞的水袖和古典舞的水袖有什么区别呢？
2: 比如说古典舞的水袖更讲究的是身韵，它会以身带手，出袖抖袖，相对的细腻，然后表达柔美的情绪。我们藏族的水袖中，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情绪的爆发点，它是有力量的。比如我们上的这一下，它的差别在这里。哦，
0: 两个动作让我们立即了解到它们的区别跟不同。那作为队长来说，来跟我们客观的评价一下，你觉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跟排练，咱们队里哪一名队员他的水袖的演绎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2: 队伍当中有一个长臂猿，是文成，他达到了192的臂展。哇，
0: 等等等等，让我们看看这个192的臂展是什么样子的。哇，垂下来，自然的垂下来，看看，过膝了，哇，刘皇叔，幸会。那请问一下，这样异于常人的臂展，在排练水袖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更容易呢？
3: 就是抛了袖子会比他们高一点。哦，
0: 大家猜一猜，本城他主攻的方向是什么好吗？
4: 街舞。
0: 街舞，街舞应该不会吧？这样的话 ，popping 的时候可能手会绊到自己的脚。
4: 爵士，
0: 爵士，哎，有点像哈。本城，你告诉大家，你主攻的舞蹈的方向其实是
3: 现在是现代芭蕾。
0: 哦，要不要看一看穿着藏族小伙子的衣服跳一段芭蕾，好不好？王子，王子，王子，我天，芭蕾王子，哇，妈呀，他的胳膊真的跟腿一样长。好，一秒钟变锅庄舞水袖，来，这的确很高哎。谢谢本城，谢谢。
1: 我听说咱们这个队伍当中还有一个点子王，那点子王请往前，自己主动的走前一步。
0: 红雷是吧？就听说在克拉玛依的时候，那个环境舞蹈的编排当中，你其实贡献了很多你的一个想法。那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一转山河当中，你给出了一些什么建议吗？
5: 我在里面共创了一个一时二拍的动作，也是借助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男生跟女生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就像我们题目叫一转山河，山的力量、河的柔美以及我们这个转的元素一起运用去创作的这十二拍动作。
0: 什么样子的，跟我们单拎出来展现一下好不好？好的，谢谢。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的200位起舞观众，一转山河这个作品给你们会留下多深的印象呢？就由你们手中的评分装置来告诉我们吧。现在30秒打分时刻开始。

0: 请锁票，谢谢大家。
1: 三位老师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慨要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你们这一组上来啊，能够感受到你们是顶着压力上的，是有点抱着拼了的感觉，就整个的作品的编排非常非常的用心。一开始女生和男生它是两个声部，但是到最后融合成一个统一完整的声部，最后哇一下子跪下来的时候，所有人的那个状态刚好被舞蹈顶到最头，感觉到你们有的人已经含泪了，终于把它给跳完了。但是我觉得舞蹈演员永远要在实战中得到成长，得到锻炼。今天你们十个人的这一段舞蹈，我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舞蹈的教学，我们可以教出每个人有自己擅长舞种的孩子，我们同时也能教出能够以最快速度

0: 形成一个团体的适应不同风格的舞种。所以刚才的这个舞蹈的这个时刻，那张照片一出来，我们女孩子的大圈，男孩子的小圈，把锅庄这个圈套圈的这么一个文化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我们可以想到中国人在世界舞脊上的这个大跳，让我们的高度比原来更高了。我也希望你们在新民族舞大会的舞台上，让你们自己舞蹈的实力和艺术的高度能够得到锻炼，能够得到更高的提升。谢谢。
1: 你们上场的时候，我一听见下雪，那个机器一响，我就紧张了。那个雪落在地下以后会很滑，我特别担心摔了。但是我发现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看出了踏的实力，那种沉稳。所以说你在他这个民族舞动当中，你看他每一个动作，由于西颤，表现出那种热烈奔放的生活状态。尤其水袖，他那种甩出去那一刹那的时候，从背部发力到臂，啪打开这种状态，他每一个动作都带这种韵味儿。我们也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跳藏族舞蹈，今天看完以后，我也想跟你们切磋一下，教一教我，把这个动在锅庄当中学学。
2: 太好了。

0: 然一下过节的气氛就来了。谢谢，谢谢姜老师。
1: 因为你们是最后一组出场的战队，所以在揭晓你们的成绩的时候，也关乎到另外三支战队他们最终的排名。我们有请出今天所有登台的舞者一起回来。
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3: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度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4: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3: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4: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2: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那目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三支队伍的排名。目前暂列第一位的是易海洋176分，第二位的是纳兹175分，第三位的是鼓浪屿170分。第四支队伍一转山河，作品能否颠覆目前的战局？此刻共同揭晓他们的票数。

0: 172。
1: 所以我们恭喜易海洋依然拿到了第一名，纳斯第二名，一转山河第三名，而第四名是鼓浪屿。所以很遗憾，本期你们这个战队无缘九人成团的席位。所以队长韦涛，现在辛苦你带领团队的成员先回到二现场，等候接下来的决定。
2: 有一小点失落感，但是呢，我觉得咱们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跳的是舒服，跳的是开心的，就挺好的。
3: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个舞台。
1: 恭喜前三名的队伍，你们当中将会有人成为初代九人团的一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三位起舞嘉宾老师从排在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的队伍当中来选择各四人、三人、二人，直接进入到九人席位。我们现在把选择权交给三位老师。
4: 第一组来从这里面挑出我们认为

0: 最好的四个。
1: 要两男两女可能比较好，就这组的话。
2: 在讨论九人团的时候，紧张的氛围已经提到那种嗓子眼的那种感觉。
3: 知道我们组有四个人会被选入九人团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胜利了。
1: 挑岳父还是六个里面挑一个？
4: 我觉得我应该是没问题的。
1: 这组我告诉你，这四个男的都好，
5: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名额，但是各有各的长处。
6: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我们的起舞嘉宾老师们来公布我们九人成团的名单。
7: 通过商量后选出来的四位，第一位，萧金宇
6: 队长首先登上九人成团的位置。

0: 第二位，陈实。
1: 恭喜陈实。
0: 第三位，王思源。第四位，凯瓦努。

0: 接下来我们要请黄豆豆老师来公布今晚的第二名，纳兹这个作品当中的三位进入到九人团的舞者。
1: 咱们这一组大家跳的都很好，刚才从我们九位舞者中今晚挑出的三位是。
2: 迪迪，
0: 恭喜队长。
2: 第二位是新郎樊浪，
0: 恭喜樊浪。

0: 新娘和新郎都进了，第三个名额我们其实在岳父和六位舞者当中在纠结。那么我们觉得从舞蹈性的角度上来讲，六位穿橘黄色衣服的舞者他的舞蹈性更强，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名额无情的从岳父身上转移到了六位舞者中的一位。最后我们经过商量确认的是纳尔丹娜。
1: 恭喜纳尔，

0: 最后我们要听听姜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排在第三名的一转山河这个作品的舞者当中两位进入到最后九人团的名额。
1: 这压力都到我身上了，其实这几位都跳得非常好，但是呢给我的选择只有两位。我们商量以后，第一位选出来的是林本成。
2: 很意外吧，因为毕竟不是民间舞专业的，但是我是尽力气也是错了。
0: 最后一个名额会是谁呢？
1: 最后一位是
3: 我们组优秀的人真的挺多的，君君、红雷、臧怀刚他们都很优秀。

0: 呼红雷，
1: 红雷点子王，
2: 比较诧异，我觉得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别人，因为我觉得选谁他都是合适的。
1: 谢谢姜老师，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九位进入到新民族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席位的舞者。
3: 我们的一个塔吉克族非常漂亮的一个舞者，展示我们海洋秧歌，他表现力非常的好，动作非常的到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4: 这位演员他对新疆舞的转一些要领，还有他舞蹈表演的过程里面的整个的状态相对来讲比较亮，所以最后这个名额给了他。但其实我觉得这六个人里面至少有三个都是有实力能够拿的，只是名额太少了。
5: 吴红雷他的心理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也是个很会表达的人，就像他自己说他点的特别多，也希望能在下一次的这个展示当中能看到他们新的一种动态。
1: 其实我们这一季的竞争才刚刚拉开帷幕，九人席位已经落座新主，但是强者跟强者的较量真正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公演中，所有舞者都将在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向全新主题发起挑战。新民族舞的画卷等待你们共同的书写。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五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会有哪些精彩等待着我们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分晓。谢谢所有的舞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3: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4: 找现金。
3: 把我手机给我。
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3: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2: 走，去大厂去。
3: 走
2: 走。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第五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
5: 你们今天台上的表现超出了我对你们原先的预想，
6: 眼前一亮，尤其这个节奏的配合，
7: 大家太热情了，这种热情已经像火焰一样燃烧到我内心了。
1: 排名前两名的队伍中，将有部分舞者有权向九人团发起挑战，他们能否挑战成功？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朱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1: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100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
2: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到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居于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1: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
3: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1: 9月1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围绕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助推我区青少年足球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会上，8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从不同角度踊跃发言，大家建议设立新疆青少年足球发展专项基金，不断完善保障机制，健全人才培养链条，扩大足球专业专本联合培养招生规模，完善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式育人模式，推动高校资源向高中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延伸，加强师资保障，补齐基层师资能力短板，在足球教师职称评定上给予政策倾斜，厚植足球文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会议指出，要做好长远规划，加快足球运动的推广普及，加快青训体系建设，通过持续打造民族团结主题足球赛事品牌等，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0: 9月17号，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迎来重大技术突破，国内首个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多产联工制甲醇中式装置开车成功，让工业二氧化碳废气变废为宝，为我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全新路径。
4: 我手中的这杯纯度达95%的甲醇呢，正是由我身旁的这套千吨级中式装置生产而成。整套设备呢，占地近半个标准工业厂，核心的传统煤化工生产模式，让以往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呢，转化为了核心生产原料。
5: 项目由准东厦大研究院牵头，思研新疆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实施，总投资超2600万元，今年4月开工建设。这套装置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4000吨，年产甲醇3010吨，消纳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20万棵成年树木一年的固碳量。
6: 采用本地企业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搭配氢气合成甲醇，首次将自研的核心技术与准东煤化工的产业进行了深度的融合。
4: 透过工艺流程图，让我们来解锁这套装置的技术核心。传统二氧化碳呢，加氢制甲醇多为一步反应。这个项目呢，创新采用了2步反，先将二氧化碳加氢制成合成器，再用合成器制取甲醇，最大化的提升。

0: 转化效率，而其复产的合成剂本身呢，又是大宗化工原料，还能进一步生产航空燃油、烯烃、乙二醇等产品。
1: 这套装置的总转化率可达99%。装置不只是生产设备，还可作为多功能试验平台，独立开展脱硫、合成器制备、甲醇合成等多项技术试验。经行业权威认证，项目自研的催化剂反。

0: 库车市等新疆县级以上城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人们驻足肃立，铭记历史，向抗日英烈默哀。
1: 918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警报声不只是声响，更要提醒我们要铭记过去，珍惜当下的和平。
2: 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学生我们更应该记住历史，好好学习，守护好我们的祖国。
0: 富康市、托克逊县、洛浦县等地举行默哀仪式、主题宣讲等活动，教育引导人们勿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在哈尔滨市，正在参加2026年阿勒泰地区十六子祖国行青少年交流活动黑龙江高校行的同学们，走进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认真聆听东北抗联英雄们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
3: 内心特别震撼，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奋勇抗敌，铭记这段历史。
0: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918事变。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赢得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
4: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不能忘记历史，勤奋读书，积极向上。
5: 现在我们生活安稳，安居乐业，但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岁月静好的背后是国家强大，山河安稳。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
6: 自今年8月1号开馆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以厚重红色底蕴、丰富军事展陈和沉浸式体验，成为天山脚下红色教育新地标。截至9月17号，累计接待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日均超2000人次。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史料前驻足凝视，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回望新疆革命奋斗史、边疆戍边发展史，感悟拥军爱国、扎根边疆精神。
7: 新疆革命军事馆呢，内容非常的丰富，感染力强，是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非常优质的研学阵地。
8: 一件件的实物，一段段的历史，再现了戍边将士扎根边疆、保卫国家的峥嵘岁月，内心很受触动。
6: 作为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首座省级军事历史博物馆，场馆以“红星耀天山”为主题，设有一个基本陈列和三个专题陈列。开馆以来，场馆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文物史料活起来，让红色历史可感可及。
9: 场馆持续承接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各类活动，吸引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退役军人前来参观学习，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
10: 从抢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迎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
6: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城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11: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12: 办事大厅硬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6: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将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将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
13: 精准对接授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10: 今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2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0: 活动邀请25个兄弟省区市人社部门、75家用人单位。

0: 来江，共组织1549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主会场508家区内外优质用人单位现场招聘，释放岗位1.9万个。
1: 本次招聘会主会场共设置了8个招聘区、11个功能区和6个便民服务区，岗位涵盖能源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的求职需求。
2: 我是学应用化学专业的，今天投了4份简历，双方聊得也挺满意的，在现场也学到了很多职业指导知识。
0: 现场同步开展省际人力资源交流合作系列活动，华润电力与6所新疆高校签订定向招录人才培养协议，黑龙江省、吉林省人社厅与阿勒泰地区人社局签署省地人力资源合作协议，中国新疆人才网与甘肃人才网签署就业岗位资源共享合作协议。当天，伊犁州分会场活动同步举行，119家企业带来3700多个岗位，吸引7000多名学生参加。截至当天主会场活动结束，线上线下累计接收简历投递5.2万余份。
3: 持续深化呢兵地协同、沿江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这件大事，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呢选择新疆、扎根新疆。
4: 9月16号至18号，2026年度新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行。赛事共有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37支队伍、74位选手同台竞技，并对11家单位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综合评价。
0: 赛事紧扣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主题，设数据建库、外业举证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综合评价3个赛项。
1: 在外业举证竞赛的现场呢，选手们需要使用统一的调查系统和移动的核查设备，对指定的区域呢进行实地的拍照、信息采集和在线举证。这项比赛考验的不仅是技术的熟练度，更是在复杂的地势条件下快速、准确完成调查任务的能力。
5: 数据不会说话，但我们要替数据说话。外业拍回来的照片，内业把它做成数据，一个图般的属性填错，整条数据链都得跟着错，是对脑力、眼力、手速的3重考验。
6: 赛场既是比拼技术，也是对标同行找差距，我将短板补齐，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0: 经过角逐，12名队员提名1、2、3等奖，4家单位提名先进集体。赛事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5届，累计吸引165家单位、631名选手参赛。
7: 通过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锻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16号。克拉玛依市第17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收官。本次大赛6月启动，紧扣全疆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设置石油钻井、化工总控、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维修等23个赛项，覆盖能源化工、智能制造、数字科创、交通新能源、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克拉玛依市187家单位、1579名职工及院校学生参赛，共评选出金银铜奖72人、优胜奖230人。通过以赛练兵、以训提技，本次大赛共有954名选手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其中500人晋升高级工及以上。
8: 我们这次参加的 CAD 机械设计是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制造行业的基础性通用技术，能够有效提升产业数字化设计水平和生产效能。接下来我们将以国赛标准开展教学实践，带领青年学生冲击更高层次赛事。
9: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竞赛从最初的单一工种比拼，到现在集培训、竞技、育才、晋升于一体，已经成了咱们油城的人才培育高地。我们还创新推出了赛展汇演的办赛模式，把竞赛、展示、交流、展演融为一体，让技能比赛走出赛场，走进群众，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勒玛依经验。
0: 致青春，浪遏非洲第4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9月17号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将持续到9月28号。展览精选全疆各大高校学子125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门类，作品题材丰富，形式新颖，视觉鲜活，既有对传统文脉的接续传承，也有对当代艺术语言的

0: 锐意探索。展览以积水丹青与乘风拓镜两大板块并行呈现，引导观众步入充满想象力的艺术空间。
1: 这张画主要内容是画了一个 AI 的机器工厂，代表了一个未来的一种发展前景。
2: 他们的取材都很有意思，很贴近生活，充满了活力，有年轻人的那种气息在里面。
3: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颜色搭配的特别巧妙，想象力很好。
4: 这四年来，致青春系列展览以展促教，以展促创，以艺育人，学生的作品是一届比一届更好，形式也更加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展示高校美育教学成效、促进院校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
5: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道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同步发车，两地以国道331为纽带，开启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
6: 这里是吉林省吉安市滨江休闲广场，在我身后参加此次自驾活动的30台车辆已经整齐列阵，两地自驾队伍将沿 G331 最美边境公路相向而行，一路记录沿线风貌，感受两地文化。
7: 前段时间吧，去一趟新疆，感觉那里非常的美，大概我都有点不想回来了，自驾再走一遍，然后去再次感受新疆的美景。
8: 活动当天，新疆段车队从阿勒泰市出发，沿国道331一路向东，期间将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特色文艺演出等推介活动。国道331全长约9333公里，横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六个省区，沿途串联雪山、草原、沙漠、湖泊和边境口岸等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其中，吉林段约1314公里，新疆段1440公里。9月22号，活动将在珲春和哈密伊吾胡杨林收官。9月17号，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乌鲁木齐举行。公开课采用专家讲解、案例警示、实验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及中国消防威严教育等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全国中小学生线上收看。
9: 如果说发现了火灾的情况，第一就要先拨打119，摸是门把手，如果是烫的话就不往外走，要拿湿毛巾去捂住口鼻。
10: 通过活动进一步强化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养成消防安全习惯，真正做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5: 初秋时节，昌吉市南部山区景致宜人，在庙尔沟乡庙尔沟村的悬崖峭壁间，一群北山羊结伴现身，为秋日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0: 在庙尔沟村深处，一群北山羊悠闲栖息在陡峭岩壁上，或低头啃食山间青草，或驻足警觉张望，有的静立崖边，有的卧地休憩，姿态悠然自在。作为高山攀岩能手，北山羊在险峻峭壁上攀爬跳跃，步履轻盈，如履平地。此次现身的羊群以母羊为主，搭配多只幼崽，结伴穿梭林间，随后引入深山密林之中。本次发现北山羊活动的崖区距离庙尔沟村牧民聚居区约3公里，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北山羊规避天敌、栖息繁衍提供了天然屏障。近年来，昌吉市持续推进南部山区生态保护修复，区域生态环境稳步向好，加之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不断提升，为北山羊等珍稀野生动物营造了安全宜居的生存环境，各类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成为当地生态向好的生动见证。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志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0: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后来还寄啊，就从这个南京市文管会啊托好寄去。
1: 郭沫若收到了木质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1: 《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四月，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0: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列坐在弯弯曲曲的曲水两旁，然后上游呢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游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做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抽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采。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1: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0: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迹代代相传以后，存到王羲之的7世孙智用和尚那里，智用和尚呢又传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迹。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取，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1: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赐给皇亲和近臣。
0: 当时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留存方式，就是用商歌田括进行复制，就相当于复制本嘛。所以就是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复制描摹能力，因为它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1: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 就从时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质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颜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勇和尚。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3: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2: 这个发表以后啊，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0: 哎，全国在这个圈内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
4: 大多数沉默，有些人沉默，有些人附和。
5: 啊，沈一墨先生，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委员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上段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1: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10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集旧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6: 高二石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这个二王了，那王羲之了。
7: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石右君后一人而已。
8: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1000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1: 高二世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9: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寄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2: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1: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 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3: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
10: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来，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1: 所以高尔士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尔士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2: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和毛主席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5: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
1: 经过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尔士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2: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声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草书，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其功力，兴酣时并愧得我功比翼，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比翼啊。想公将自浏览而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天学革命，该生意义然，意义著文博之，博士他的观点啊，招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啊，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句在此，报国之句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1: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尔士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月，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2: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张世钊写了复信。张世钊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尔士一文公诸于世。
11: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嘛，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 也不清楚，那就辩嘛。
1: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尔士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尔士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10: 我那时候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我们看的是《文物》杂志是定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 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摩》杂志之前发，

0: 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1: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和碑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哎，碑上面它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碑啊来判断这个平时啊啊写的一些啊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儿。
2: 他干预学术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嗯，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3: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4: 关键是高老在这篇表现出那种叫什么"我爱无事，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5: 高二师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立意上返祖。
1: 我觉得高适先生这个文章，他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啊！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啊，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沉浮。
0: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啊。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沉的这种情感，是从这个东西研究的。他是完全是一种自觉，他是一种自觉。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啊，名利大家更不要谈。
5: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青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6: 那为什么这个有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这就从1962年经过大跃进、自然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一个空档，出现这么个情况，说正好是一个文化宽松的空档，使这个辩论成功，表现了一种学术空气。那你大全国，我也可以捧捧你。
7: 后来这个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师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5: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十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二世、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归入下编。
2: 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不能够把那个这个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0: 被禁言的高尔士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1: 高尔士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流，真正的学问是研究刘总元和刘禹锡，他曾经住过刘禹锡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尔士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气。
0: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群，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嵩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2: 高嵩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宗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些这个不少字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3: 这证明了那个时代是有楷书的，所以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并不是唐代智勇和尚所依托，可以这样讲，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高尔士先生观点的正确。一切的争论，毛泽东主席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最后要等考古发现以后，通过实证来证实这个隋帝理论的观点的正确。
0: 1977年3月，高尔士在南京病逝，家人请高尔士的好友林散之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为老朋友题写了江南诗人高尔士。他说高老最讨厌人家说他是书法家，哪有什么书法家，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尔士认为字本身应该因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他怎么样啊，大夫？
1: 人没事。患者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再加上贫血，所以导致晕倒。从他的情况来看，目前只要多加休息，多给他补补营养，就没事了。

写信也不知道寄到哪儿去，就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能听见吗？三年多了，你一直没有消息。当年就在这儿，我答应你，等你回来，不管多久，我都等。大海，你到底啥时候回来？我想你，我多想累了、倦了、病了，能有个人靠一靠。大海，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哭哭啼啼的，我也不喜欢。我跟你说点带劲儿的，这些年咱西沟变化可大了，乡亲们在山上打靶造地，肩扛手抬，硬是开出了几百亩好沟坝地，再也不用为吃饱肚子发愁了。我心里憋闷了，就爬到这小花背上来，看着满山满岭的树，可招人稀罕了。等你回来了，咱俩一起在咱们当初成亲的地方也种上一棵树。

0: 少了一响。
1: 不会吧？
0: 我刚才数着了，少了一个。我上去瞧瞧。
1: 哎，嫂子，要上这也是我上去。
0: 你咋上？抓得住绳子吗？
2: 嫂子，
3: 篮子，
2: 欢欢，
3: 啊，
2: 大齐，让二大爹守住路口，谁都不能上来。
3: 行，
2: 走。
0: 起。

0: 你看这多危险！
1: 你们再往前才危险了，前面炸石头，你们上来干什么？
2: 俺们县里来的，有重要事情。
1: 省里来的也不行，人命关天。
2: 嘿，你这老汉儿，耽误事情，你负责。
1: 出了什么呀？你负责。
2: 俺们是来找申纪兰的。
1: 慢着，慢着。
2: 耶，大篮子不是你们西沟的。
1: 啥？大篮子？啊，大篮子不是那西沟，还是你那个沟的？你俩就说找大篮子，大篮子就行了嘛，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伸胳膊撩腿的。你俩这个后生啊，容易耽误事儿，你知道不？
2: 那我问你，大篮子在哪儿呢？
1: 在哪儿？那不是？
3: 好了。
4: 什么问题啊？
3: 没事，是线松了。
4: 好。
3: 好了，放我下去。
5: 哎，
3: 好。
5: 一二二二。一二二，
3: 找隐蔽点，引爆。
6: 哎，好嘞，好，走。

0: 好，
1: 韩子，韩子，韩子，
2: 韩子，给你指几分。

0: 选我当人大代表。李书记，人大代表是啥？
1: 简单的说，人大代表就是代表人民群众。咱山西一共24名代表，你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月15号，北京要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开会。
0: 让他们去吧，我不去。这该秋收了，我离不开。哎呦，
1: 秋收别人可以代替，开人民代表大会谁也替不了你。人大代表，你以为谁想当就能当上呢？
0: 这人大代表到底咋个代表法？来，你啊，先看看这个。申纪兰，啊，这都是给我的信啊？
1: 当然了。自从报上登了你带头开展男女同工同酬，你在全国啊就出了名了。这群众纷纷给你写信，有一些啊是写给你本人的，有一些写给县委县政府的。咱们这里山路多，邮政不方便，所以我都给你攒起来，正好这一次都给你。
0: 这信上都写的甚啊？
1: 你回去啊自己好好看看，一定会有很多体会的。你刚才不是提了一个问题吗？人大代表咋个代表法？我相信答案。

0: 申纪兰同志，你好。自从报纸上看到你搞男女同工同酬后，对我启发很大。这样的想法太好了，提高了广大妇女的地位和劳动积极性。我也想着在我们这儿试着推行一下。可是等我提出这种想法后，根本得不到支持，相反得罪了不少人。
1: 兰子，你家进西沟的时候就是这头驴接的你啊，你要上北京见毛主席还是这头驴送你啊？得走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长治，然后才能去省城啊，这一路上你要可多加小心呐啊。
2: 我能受，我可舍不得累着他。
1: 你是咱西沟飞出去的金凤凰，叫你骑驴都委屈你了，哪怕骑头马了嘛也风光些。
3: 兰子，哎，你到了北京能见着毛主席不？
4: 能，我还要向毛主席汇报嘞。
5: 兰子，告诉毛主席咱西沟的苹果树结果子嘞。
6: 还有大枣甜着嘞，
4: 还有红枣、花椒、核桃我都带着嘞，让毛主席瞧瞧，我都替你们想着嘞。
7: 来了，兰子，告诉毛主席我也娶上媳妇了。
4: 娘，我不要。娘，我懂，穷家富路。

0: 人大代表同志，带着，开会啊，用得着。还有啊，这个我用过的，你可别嫌弃啊。
1: 不嫌弃，这多好。
2: 李书记，这回我终于知道了，男女同工同酬，不光是西沟村的事儿，不光是平顺县的事儿，而是全国的事儿。我这个代表，就是要代表全国千千万万的女同胞，把他们的心里话带到北京去，带到大会上去，让他们跟我们西沟的姐妹一样，扬眉吐气地参加生产劳动。
0: 对，大篮子，平时劳动啊，多沉的担子也压不垮你。这回人大代表这副重担，我相信你呀，一定能够扛得起来。
2: 这个人大代表，我要当，就一定要当好，不然都对不起全国各地给我寄信的姐妹们。
0: 哟，大篮子，你这个人大代表的感觉开始找着了。县里啊，给你找辆车，明天就送你去省城。

0: 大胆子！
1: 哎，韩记者，你咋来了？
0: 我跟服务员交代过了，只要你一来就通知我。
1: 哎，坐坐。
0: 大胆子，首先要祝贺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回去北京开会啊，讨论的可都是国家大事呢。
1: 他们说呢啊，你一个山沟沟里的又是个女的，懂什么国家大事啊？我就回他们，农民种地不算国家大事，那全国人民吃剩呀。选我当这个人大代表，那就是国家重视农民，重视妇女了。
0: 说得好。当选人大代表，这个新的角色你有什么体会？
1: 这就采访上了？
0: 是啊，我要抓紧时间啊。这回你们代表团集中在太原进行学习，然后就要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不得抓紧时间嘛。
1: 哎，

0: 你要真想采访我，那就等我从十里坡乡回来，没准儿能有好多稀罕的事儿跟你念叨念叨。
1: 好。
2: 哎呀，这信里面的事件很有代表性啊。哎，对了，我还采访过十里坡的乡长，回头我和你一起去。
0: 有你这个大记者坐镇，那我心里就踏实了。
1: 行，那天色不早了，你也先歇着，回头再说。
0: 啊！哎呀，这是个肾啊！
2: 这是电灯。
0: 烧剩油的这么亮，
2: 这个不烧油，这是用电的。
0: 哎呀，哎，这个好啊，这亮啊，跟个小太阳似的。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哎，汗毛都看得见。哎，这个好啊，哎，这要是夜里访花，那些底子，那得多痛快呀。韩记者，我们西沟上时候能有这个啊？哎呀，
2: 等社会主义建设好了，全国都能用得上这电灯。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2: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0: 一大万点花，我就一直在这等着您呢。是这样的，徐乡长，我先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同志，是他有事要问您。哎呀，
1: 劳动英雄申纪兰同志，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2: 徐乡长，我这次找您还真有些事情。
1: 好了嘛，屋里说嘛，哎，屋里说，来来来。
3: 这个李胜英，中间的这个字看不清楚啊。十里坡乡光合作社就有几十个呢，有好几个叫这个李煞英的。要是一个一个的找，那可就麻烦了呀。哎，这个马里坡村有个叫李桂英，县劳模。 前些日子，他也提出来这个同工同酬的问题，是用罢就啊，这个戏是不是他写的？
0: 那我们去找他。
1: 啊，不用，我现在给合作社打电话，让他们等着。

0: 俺是一接到详实的电话呀，就跑步的赶来了。李桂英已经使人去喊了。哦，俺先向两位领导汇报一下马甸村农业合作社取得的一点点的进步。以前呀，咱们这个一亩的这个棉田只能收皮棉是35斤，小麦呢只能亩产收上个240斤。 在上级领导的坚强的领导下啊，现在咱们一亩棉田可以收上50斤，一亩这个麦田能够收上365斤啊，光是这个增产的部分就能够完全完成这个统工统筹的任务。哎，而且现在
1: 马先生，咱们村搞男女同工同酬了吗？
0: 同工同酬好着呢，他一定要搞啊！哎，李桂英。
2: 桂英子，快来！领导在这儿，跑步过来，快！真的就是李桂英啊！你好，我叫申继兰。我知道你，你发展童工童酬啊，那报上全都等嘞。光听说过你的事迹，没见过人。我成想，你这么年轻啊！我得谢谢你，你给我的信，让我知道还有那么多姐妹没有挺直腰杆。
3: 也让我知道，当人大代表的分量。信？我没写信啊。啊？这封信啊？你还写了信？我没写啊，这不是你写的？我还不识字嘞。
0: 咱们是找错人了。哎，没关系，坐下来聊聊，让我们也了解一下你们村的情况。哎，对，来坐。坐。两位领导，借这个机会，我要把马甸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情况。
3: 马社长，听许乡长说。
2: 桂英是县劳模，也提议过在村里搞男女同工统筹。我们想听他介绍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过些天我要去北京开会，都得汇报上去。哎呀，同工统筹好着呢，
0: 那是必须实行的，是不是，桂英子？
3: 桂英，你们村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
0: 有多少人？差不多，都参加了。桂英子，领导要听你汇报，你把情况好好的介绍一下，该说剩就说剩啊，大胆的说。
3: 党庆，国内兴时一片大好，社会主义生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大丰收。
0: 大丰收，
3: 在俺们马甸村也是这样，参加劳动的妇女积极性都很高，无论是这个玉米地，还是麦子地，还是棉花地。
4: 全部都能看见妇女。
2: 不像话！有些干部就是喜欢掩盖问题，搞假大空这一套。
3: 申代表，等等等等，我得先跟你们道个歉。刚才我没有说实话，那些话全部都是马社长教人让我这么说的。
2: 桂英，你想跟我说实话吗？
5: 申代表，我就想问问，你真的能把我反映的事儿带到北京去？
3: 这个月15号，北京会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就是要听听人民的心里话。我这个代表，就是代表姐妹们去说话的。那可真的是太好了，申代表。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村啊。

0: 根本就没有搞那个同工同酬。之前女社员们全都下地干活，可是嫌工分挣得少，这么一来二去的，去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不前一阵儿缺人手了，就又想起了我们这些女社员，可是大家伙心都凉了，根本就发动不起来。这要我说呀，要是想让这些女社员们的心积极性再高起来，那就得男女搞同工同酬。
1: 说得好，这些话我都汇报上去。
0: 那可真是太感谢你了，沈代表。那我就先回去了。
1: 放心吧。
0: 感谢你啊。
2: 这就对了吗？

0: 上去乡长，上找着了，哎，哎，哎呀，哎，上去乡长，上找着了，找着了，谢谢人找着了。在哪儿啊？带我们去。来来来，快上来，下来，下来。哎，他今天啊到乡里去，说信就是他写的。
1: 乡长弄错了吧？我们要找的是女的，这怎么是个男的呀？
2: 他叫李成英，信就是他写的。申进来同志，信是我写的，可是我是帮我媳妇写的。他学你，搞同工同酬，现在得罪了村里人。
3: 我娘都说他都埋怨他，他也不听。我现在卡在中间，想着谁都不是。这日子都快没法过了，所以我给你写信，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支个招啊。感情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咋找不着人呢？原来是个小伙子。
2: 我一直盼着你给我回信呢。我今天到乡里去办事儿，听人家说你到十里坡了，我才跑到乡政府去。
3: 你媳妇叫个胜，带我去见他，我当面跟他唠唠。
2: 我媳妇叫柳迎春。
4: 迎春现在快生了，我到卫生站找接生员，接生员赶巧了，到别的村，一时半会回不来，我现在着急死了。别着急，走，卫生站借个卫生箱，我来接生。
5: 申进来同志，我家迎春啊，可是真把你当榜样了。张口一个申进来这样，申进来那样，今天要是真能亲眼见到你，不定多高兴。
4: 往后搞同工同酬，就更带劲了。
6: 你们也跟着鼓劲儿了。我头一回当这个人大代表，咋个代表法？我心里面一直打鼓呢。这回啊，是越来越有底了。

0: 女娃好，我喜欢女娃。新社会了，男娃女娃都一样。往后啊，女娃也能顶门立户。季兰姐啊，你给咱娃起个名吧。
1: 我起。 叫春娃，
2: 春娃，
1: 春娃好，
2: 就叫春娃。

0: 刚写的，你帮个把把关。
1: 提案。
0: 搞男女同工同酬这几年，我攒了一肚子话要说。这回从山沟沟里来到省城，又走了十里坡的几个村，我发现这些话也是姐妹们想要说的。正好省里动员人大代表提建议报提案，我就写了这个，也不知道算不算提案。
1: 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您熟悉农村，农村的工作你最有体会了。

0: 我不会说剩大道理，我只会说大实话。要说起我们农村，三天三夜我都说不完。国家发展农业，那男女老少就都得上。我琢磨着，同工同酬，不是几个工分的事儿，而是农业发展的大事儿，妇女地位的大事儿。
1: 行啊，大兰子，你这大实话可说出了大道理啊。
0: 我这么说，行吗？
1: 行，行，那你觉得行，我就这么说。好，
0: 到了北京，我就把这个提案交到大会上，在大会上再说说鸡毛信的事儿。国家支持了，那千千万万个柳迎春就能迎来春天了。
1: 大兰子，你可真是当之无愧的全国人大代表。哎，对了，明天晚上啊，全国人大代表和志愿军战士啊要举行联欢。 到时候你要去发言的，你就这么说啊。
0: 志愿军。啊。哎，对了，你和我说过，你的丈夫也是志愿军战士，他是哪一批回来的？4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好在战争都结束了，他们是英雄，人民的英雄。到了。
2: 大兰子，我去拍照了。同志们，安静，听我说，咱们先让战队一行稍作休息。 这样，大家先去礼堂，然后一会儿做汇报之后还能看到。
3: 好，
2: 走。

0: 大篮子，你等我回来。
1: 我在家等你。

0: 我在朝鲜战场上给你写过好几封信，也不知道你收到没有。而且我一回国就给你写信了。对，现在应该已经到了西沟了。
1: 一个战斗英雄，一个人大代表，牛郎织女再次相逢了，好啊！
2: 人大代表，
1: 你还不知道吧？大篮子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明天就要去北京开会了呢。
2: 你在战场上进步，那怕被你落下。

0: 咱俩的脚不是一样大吗？这双鞋送给你，当年你给我的鞋，我一直穿着，从来没掉过队，一直打胜仗。这双鞋你也穿着，到北京去开会。
1: 亚兰呢？到你发言了。你等着哥。
0: 我坐在下面，看着你。
1: 东哥。
0: 我等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2019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同时，中国妇女受教育程度也明显增强。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为51.7%。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占研究生总数的比重达到50.6%。中国妇女健康水平也稳步提升，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至79.43岁。截至2020年底，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16.9%，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0: 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在漫天风雪中，一辆国际列车穿越中苏边境，秘密驶入了满洲里火车站。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在这辆列车的其中一节车厢里，装载着一件非常特殊的礼物。

0: 哎，别动！宋家栋同志，想想，哎，宋家栋，你是不是又梦见上满洲里接导弹去了？这回怎么样啊？看见了吗？这回还真看见了。
1: 你给我说说是什么感觉啊？心跳加速。
2: 就跟书里头写的那个看见初恋的感觉一样，是吗？我跟你说啊，你的这位初恋到北京了。陈主任好。
3: 陈主任好。
4: 别动！陈主任好。
2: 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哎。 你们两个都是苏联茹科夫斯基共军工程学院毕业的吧？啊，回国这几年，俄语没忘干净吗？
5: 主任，您说什么呢？家栋在苏联上学那会儿，门门功课都是5分，还拿过斯大林金质奖章呢。是这样的，苏联专家缺一个过硬的翻译，已经换了好几个人了。上级非常生气啊，我推荐了你。不过丑话说到前头，现场口译，一堂课。
2: 如果卡壳3次，苏联专家马上停止授课，而且要求换人。嗯，呵呵，这个盖杜科夫啊，脾气很臭，但是很严格。怎么了？
4: 您说的是这个盖杜科夫吗？
2: 对，就是他，苏联的导弹专家，也是这次专家团的总顾问。怎么样，敢不敢去？
4: 我想试试。

0: 加油卡进，下切卡，再见，立正。首长同志，五院总队部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按计划进行。
0: 是。

0: 请盖多科夫教授给大家上课，欢迎。
1: Ракета Р-2. Общая длина 17,7 метров.
2: 这颗 P-2 导弹设计全长 17.7 米。
1: 65 см.
2: 中部最大直径 1.65 米。
1: Масса 20,5 тонн.
2: 弹重 20.5 吨。

0: 就是说。
1: 陈主任好，
2: 陈主任好，
3: 大家别等了啊，今天的课取消了啊。
1: 这批苏帮的图纸，明天晚饭之前务必完成描绘，清楚了吗？
4: 那明天总问的，
3: 明天的课也取消了，而且后面的课也可能都不上了。
4: 为什么呀？
3: 我也不清楚，刚刚接到苏帮通知的。抓紧吧。
5: 是。
2: 是。

0: 哼，这么好的点心，咱们过年都舍不得吃上一块。姜汤这么糟蹋，嗯，尝一会儿。就是因为这个斯大林奖章，当初安德烈没争过你，他才继承到现在。
1: 拿了别人国家的荣誉，没什么值得骄傲的。等什么时候拿了自己国家的勋章，那才是真本事。

0: 盖杜科夫留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啊，缺了两张至关重要的图纸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应该不是总顾问，我知道是谁了。
2: 东风一号本来就是仿制的，现在模板没了，导弹还怎么往下做呀？
0: 怎么做下去？再难也要做下去。国家前前后后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张爱萍将军说过，再穷的叫花子，手里也要有根打狗棍。

等一下，等一下。

0: 你要从这里跳下去啊？
1: 不是我不跳，就明天早上才是开门呢，我得在这待一晚上。您是不是也有事儿？

0: 下来吧。
1: 谢谢院长。
0: 你叫孙家栋吧？你总体设计部的？
1: 你还知道我呢？
2: 我记得五院刚刚组建的时候，聂帅从刘亚楼司令手里抢了一批留苏回来的人才。我看过你的档案。
0: 说说，最近工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
1: 啊？还真有困难。其实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啊，有很关键的两张图纸被拿走了。我们按照相关部件的设计理念进行计算，但是误差很大，一直推进不下去。
2: 有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叫做反设计。
1: 什么是反设计？
2: 反设计就像今天这个情况啊，前门被锁住了出不去，我们还可以跳窗户。就是说，
0: 先按照已知的技术指标进行设计计算，然后用结果跟导弹实物进行比对，
2: 看看理论是否符合实际。
1: 就是如果关键的环节是一致的，那就证明我们的理论是对的。如果相差的比较大，那就证明我们的理论公式还需要改进，是这样吗？
2: 你理解的非常准确，说的也更加直观。利用反设计吃透导弹技术，最关键是要掌握他们的设计思路，这样缺少的这两页图纸就不会成为拦路虎了。万丈高楼不能建在沙滩上，我们先要把基础打牢啊。
1: 这样举一反三，我们就可以造自己的导弹了。
2: 对啊，中程导弹、洲际导弹，
0: 将来还会有人造卫星、运载火箭、
2: 宇宙飞船。未来世界的竞争在天空，甚至在太空。

0: 根本对不上，这不买是船票上火车吗？越算差越多呀！这个，
1: 其实这个，
0: 你看，这块都一样，往下算就算不下去了。
1: 那这个容器呢？
0: 这不之前就试过吗？

0: 这两页图纸终于补上了。好，好，好！我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国产燃料已经实验合格，地面试车非常顺利，发射场。 也正式通过了验收，现在万事俱备，
1: 日线东方，好。

0: 准确击中目标，准确击中目标。
1: 刚才那五朵金花，你觉得哪朵最漂亮？哎
2: 呀，最近太累了，刚睡着了。
1: 行，那等你补好了觉呢，你请我吃顿好的啊。
2: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我跟你说，我家属呢，最近帮他一个同学张罗找对象的事儿，我本来是想让我表弟连过来，这不是让你赶上了吗？近水楼台，先紧着你吧。
2: 还有时间。
1: 说了啊，小家碧玉，人特文静，

0: 孙家栋，你就是孙家栋，你这人看起来比相片精神多了。你好，我是魏素萍。你好，我是孙家栋。同志，你很狡猾。
1: 卖汽水。你好，两瓶汽水。好，一毛一瓶。哎，
0: 好。谢谢。啊，
1: 谢谢。你喝。
0: 做医生时间久了，都会有点洁癖。啊，
1: 谢谢。
0: 孙家栋同志。
1: 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看你信里从来都没说过。我在部队上。能说具体点吗？
1: 具体做什么的，我还真不好说。我是说第一次见。
0: 孙家栋同志，这段时间咱们已经通了47封信，交流了很多问题的看法。今天见面聊了这么久，你对我们俩事情是怎么考虑的？ 请你直接说出来，咱们都有各自的革命工作要忙，别耽误宝贵时间了。
2: 头回见面，人家女孩肯定不好意思，你可得主动点。
1: 我非常满意。我也是。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6: 在过去的三周节目中，舞者们顺利完成了48小时大西舞考核及6支环境舞蹈作品，环境舞蹈排位战告一段落。本周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赛制升级，正式开启演播室主题排位战。每期4组选手将围绕五韵千年、传世之章、非遗造梦、律动山河、跨界合作主题进行换新演绎，在1周时间内完成作品创排，参与公演排名，争夺最终9人团席位。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起舞嘉宾黄豆豆，起舞嘉宾江铁红，欢迎三位老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再次用掌声欢迎三位老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希望在这一季的《新民族舞大会》中，能够看到最用心的表演、最精彩的创意和最完美的舞台呈现。
0: 三种视角，但同样的热爱。我们接下来要跟随三位起舞嘉宾开启今晚的民族舞换新之旅。今晚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主题排位赛正式开启，经过前三期户外舞台作品的较量，共有四支战队将在今晚为我们带来换新演绎。此刻他们已经在二现场蓄势待发，从你们的服装跟状态上，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期待今晚的精彩了。待会儿加油啊！
2: 加油！
3: 加油！
0: 那本场的四支作品的排名将会由我们现场的200位观众投票决定。起舞嘉宾将会从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队伍中选择四位、三位、两位舞者组成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哪些舞者能杀出重围，赢得这个舞台的第一缕荣光呢？九人席已经虚位以待了，我们今晚将会期待他们的加冕时刻。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第四场公演主题：舞韵千年。有请今晚第一支登场的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忆海洋》。
4: 加油！
5: 我们来看一下舞韵千年主题上的四支舞蹈的风格分别是什么？
6: 藏族还比较好上手，
7: 对，而且这里民族选手多啊。清汤猪猪汤嘛。那是通过第一个。
6: 藏族第二。
5: 你们各从命运的石头到了，请您开始石头剪刀布。
8: 石头剪刀布，
9: 哎呦！
7: 我们选择的是朝鲜族上古舞，
6: 我们选的是藏族锅庄舞，
10: 我们组选择的是维吾尔族纳兹库姆。
11: 我们没得选，
12: 我们本来就想选海洋秧歌的。
13: 对啊，
7: 纳兹库姆第一个，
6: 藏族第二。
14: 说实话，除了秧歌以外都可以，但是天意就是那么弄人，越不想要什么，结果我们是秧歌。
15: 哎，我们这个就做我们拉票的吧。
16: 好，
15: 5、6、7，走吧，家人们，动起你们的小手指和我们。
12: 3、3、2，跟上我们节奏。2、3、1、3、2、2、3、1、2。
17: Hello，Hello，Hello。
5: 这一次主题是海洋秧歌，但我们会有一点点故事情节的穿插。
10: 想要一个现代的角色，他就回想他以前小时候呢，跟着他的姥姥姥爷呀，然后去看过海洋秧歌。他回忆之后，他就穿越回到之前他童年的那个时光了。
18: 我觉得应该会很热闹，导演给我们设定了很多人物嘛，加上音乐、妆造什么的，应该还不错。
10: 我们从大起舞的后面半段，然后现在开始跳。
14: 好，
19: 拎起来，拉开。哎呦，
14: 哎呀，男生也是这个范儿吗？
10: 男生可以稍微帅一点哈，
14: 对，好啊，
10: 帅一点吧。女生我们就可以美一点，哎，美一点。

0: 我觉得我适合男生。
1: 哎，是哪个老师跳的海洋秧歌？哎，老师，老师，快来！有一个这样子，
2: 这种动作，你快叫我学一下，这个动作。
3: 提探你。哎，海洋秧歌对我来说可能跳的比较多吧，就是海洋秧歌的话挺费腰的，不是很好跳，要跳好的话，
4: 大，就这个身体要探出去，舔腮，然后探肋。
3: 我觉得大家的，就是，比较好笑吧。
5: 男生也做这个吗？
1: 三四五六七八。
6: 很开心，因为秧歌就是快乐嘛，就快乐。它一响，然后大家在那扭，在那跳，在那闹，就是一个这样的气氛，很开心。对，
7: 记得单手拿，单手拿，单手拿。
8: 尤其我跳的还挺开心的，一到海洋梗就不行了。队长叫我半天这个动作不会，就慢慢学呀。
1: 你不要在这乱做，
8: 这才第一天。
6: 这一次尽人事听天命，先抱着轻松的状态去排，一开始想着拿第几就给自己很大压力了，这是我一直对组员说的话。家人们动一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指，为我们点点赞吧。

0: 家乡是内心的一片柔软，
1: 城市的舞台让人学会坚强，
2: 背负越多越在患得患失里藏着希望，
0: 多想用故乡的舞步熨平孤寂，
3: 找回最初的

0: 谢谢我们的第一支战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换新演绎易海洋。请问一下，易海洋今天要给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我们组的易海洋主要讲的是当代人在生活的一个压力下，他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把你困在里面。这三位很明显的现代人，这是一场跨时空的交流，我们帮他们找回他们的初心，让他们心中更有力量，更有生命感。
0: 那我们每一个队员都介绍一下自己扮演的角色。
2: 大家好，我的角色是小曼，一个活泼开朗的青年女子。
1: 大家好，我扮演的是岳大夫的角色，相当于整个秧歌队的指挥者。
3: 我扮演的是王大娘，因为我也是一个热爱自由、追寻梦想的女孩。
4: 我在本次海洋秧歌里面扮演的是货郎这一角色，他的动作里藏着生活气息，传递出了一种传统秧歌接地气的快乐。
5: 我在作品当中扮演的是翠花。
6: 我在作品中饰演顾漏酱，一个诙谐幽默的人。
7: 我们三个人选择跳现代人这么一个角色，这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有太多的共性，因为舞蹈，因为热爱。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这一组作品会获得多少支持度呢？我们会将评判权交给现场的200位观众朋友们，请各位起舞观众拿起手中的打分器，表达对易海洋的喜爱程度。30秒时间，请送出你们的评判，计时开始。
7: 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给所有人带来我们的共性，
8: 希望大家给我们投票，谢谢，爱你们。
0: 好，请锁票。在揭晓本组作品的得票数之前，我们请三位起舞嘉宾老师来说说他们对于这个作品的感受。
9: 我们的舞者们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绽放着他们自己的青春，现代与传统的一种对话，每一个人的角色代表了他们自己对生活的赞美，以舞为媒，交往、交流、交融。我觉得通过他们的身体，看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那种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0: 这个舞蹈中啊，他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通过舞蹈来表演一段有故事情节的海洋秧歌。他们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步伐都有着豪爽和热乎劲儿，是符合新时代的艺术作品。
11: 咱们这个剧目六位民间舞的演员手上啊，我们仔细看他们的道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比较少见的是我们队长手上拿的吴成这个道具，它是刚柔相济的，它一半是硬，一半是软，所以对演员来讲啊，用起来是比较难的。刚才我们那个瞬间跳起来的时候，每个演员身上的肌肉，再注意他们的道具都是跟他们肢体都是延伸出去，所以就这么一个瞬间，可以看到我们每个演员为一个演出甚至一个动作非常投入努力的付出训练，所以祝贺你们看到了你们的进步。
0: 觉得黄老师注意的特别的仔细，浮尘确实我们在舞蹈的舞台上很少见到，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在西游记里，每一个神仙出来好像都拿一个浮尘，所以看来黄老师对于浮尘也有特别的研究是吗？
11: 没有，我

0: 用过长的道具、短的道具、软的道具、硬的道具，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道具。
1: 黄老师，你要不来试试看，或者给我们来演绎一下你所理解的舞者跟浮尘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好不好？
0: 我试一下，万一失误了，你们别给我播出去啊！真的。作为我们所有的演员，以后一旦拿到半软半硬、刚柔相济的道具，从中国舞蹈角度来讲，你设计动作的时候最重要什么？抓住一个字，圆。中国的圆，我们传统舞蹈里面分成三种，第一种平圆。什么叫平圆？来来，你拿着。平圆，转的，对，好。第二，把这个平圆立起来呢，叫立圆。最后平的立的一交织，它就会成为八字圆。所以你只要老在这个圆里面，基本上它就不会出问题。如果真的要即兴舞呢，基本上可以这样，先要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传统的亮相，你可以是嘿，然后八字八字八字以后，哎呦，啪一啪，要有手势，古典舞古典舞，好，不要急啊，然后缠一下绕一下八字了，八字八字，哎嘿，接住，哇，不要急，要有步伐，手眼身法步，要有步伐，然后我们可以借鉴戏曲，弹，走，哎，再来个大的平原，哦，哎嘿，哎嘿，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新民主大会》。去年，在您的支持下，我们实现了第一季圆满播出。我们今年推出第二季，如果您支持，还有第三季。
2: 谢谢。这个换新演绎是基于舞蹈又高于舞蹈，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再次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一支战队他们的作品《忆海洋》得到我们现场所有的起舞观众的最终评分，一起揭晓。
2: 《忆海洋》最终得分是
3: 关键时刻，
4: 比他们还紧张。
5: 说实话是紧张的，但是我已经做好我自己能做到的东西了。
2: 176分，哇
6: 哇哟，好高啊！
7: 我的天哪，老懵了！我也想，这是真的吗？
8: 挺激动的，挺感动的，大家都很棒。
2: 现在可以去二现场等候一下。忆海洋176分，这个分数是不是具有竞争力呢？接下来有请第二支战队换新演绎《鼓浪屿》。
9: 加油，海东姐，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我们这个作品的主题是要走那种大海啊，大海的那个海浪。我们比如说海面上它会有一些初潮，然后平潮，然后再到高潮，最后到退潮的这个过程，所以是偏这种意境类。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朝鲜族舞蹈？
10: 它，
12: 朝鲜的话是握拿手一点的，我期待能拿到很好的成绩。
11: 它是扇子和长鼓两个道具要结合的，我们需要两个人是要背着长鼓跳舞的。
10: 我觉得这个搭配还蛮新奇的。
11: 这个长鼓的话是会比扇子这个道具会稍微的难一点，因为我们不仅是要跳舞，还是要敲鼓点。
12: 长鼓的话女性会跳的多一点，所以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只是坐在地上然后纯手打，但是没有说跟舞姿一起融合，所以很有挑战性。
11: 来，我们先学一下四个八拍，我们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二三四起呼吸同时打开往远，对了，二二三，吐气，给它八点，然后呢，上右手，五，转上去，上右脚六，右脚 六、七、八的时候就收脚了。

0: 七八走拎，哎，拎的时候可以敲一下这个右手，拎，音碎，不不不，到这儿，记住了吗？再来一遍。
1: 我觉得太难了，超限速的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讲是陌生的题材，一个新的挑战和一个新的学习的一个状态。
0: 一二三哒，记住了？没记住？记住了？再来一遍。五六七八，腾二三，好的，慢一点。五六七，走。会吗？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们每个人都试一下敲长鼓。
2: 那边还是这边？
3: 你那边？
0: 那边。没记住。
4: 我好先吗？
5: 我没有弹回啊，小妹们。
2: 我有点忘记动作了，其实说实话。
0: 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啊，二三四五六七走一走。好的，一走走，走，哎，哒哒哒哒哒，可以的，
2: 谢谢。
0: 来吧，试一下。
3: 哇，这个鼓完全，这样
0: 没关系。对，走，等，二三四五六七，走，咚哒哒，哒哒，不哒不哒哒哒，噔，伸直，走啊。
2: 要练要练这个。
6: 我们的伟涛会担心，就是说朝鲜族，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因为他私底下跟我说，他不管跳什么都是挑战，就希望他自信心方面会再加强一点点。
0: 投投票，
2: 觉得那个火男生
0: 的火火，好，可以的，火火。
6: 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这个是现场奏乐，所以就是很担心会失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0: 然后我们呢就再选一位女生。孟彤，
7: 对，他熟悉的会快一点点。哦，
0: 可以的。还有推荐吗？
8: 你想不想？你要不要？
7: 你们女生 battle 一下吧，我们。
0: 芝芝和孟彤，对，我们两个人再跳一下，可以吗？
9: 台上
0: 想再选一下，
8: 加油！放轻松，放轻松。我感觉背上去有人就紧了。
7: 是吧，一上去其实就会紧，
0: 因为你们还要带这个跑场，
7: 会有压力的。
2: 对，不习惯的。
0: 加油，等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动走哒哒，吐气走哒，哎，嘟嘟嘟嘟嘟嘟嘟 ，OK，
2: 气质自带的，
0: 不错，走一动。哎，给他到，吐气，哎，到，哎，给嘟嘟嘟嘟嘟嘟 ，OK。大家看着怎么样？
10: 老师，
0: 我
2: 要不选，
0: 我选，好的。
11: 我练一下。
2: 好的。

0: 美啊！
1: 感谢各位的欢心演绎。
2: 你看，大家都是在跳同一支舞蹈，可是背着长鼓的只有他，火火，专业对口舞者跟孟彤。孟彤，这是为什么？
0: 我之前大学学习的时候，学习了一个学期的朝鲜舞，然后当时是学的双刀，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长鼓舞嘛，然后我就很想尝试。然后第二点是因为我从小学音乐，鼓点可能节奏型方面我比较敏感。
2: 这个鼓大概有多重啊？一个，我掂一下，半袋大米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有个五六斤至少。
0: 对，然后我本身我又是女孩子，然后做一些跳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力量上面会不如火火，所以我就要更努力，就是包括我们两个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可能大腿都会磕到一些淤青啊。
3: 哎呀呀，老天爷！因为它一边高一边低嘛，就是压到我胯这个地方，很疼很疼。
2: 真的辛苦了。问一问火火，为什么管你专业对口舞者？
4: 现在因为是在韩国正在读朝鲜族舞蹈的博士。哇、wow ！所以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专业的、系统过的去学过朝鲜族的舞蹈。我们职业叫我们队是一整个大融合、大杂烩的一个集体，所以这个舞蹈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把握和控制的一个作品。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我们这一支写意的作品。
2: 的确，火火用写意这个词形容的恰如其分。我们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觉就像在欣赏一幅水墨丹青。朝鲜舞的难点在哪儿呢？因为你刚才说除你之外

0: 外，其他所有的队员们原来主攻的方向都不是朝前舞。
1: 首先难点来说，
0: 老师的范儿起来了。首先跟你们讲，
1: 朝鲜族的舞蹈要求是包臀垂肩，然后整个手型是柳手，像柳树枝一样的手，然后鹤步，脚一直要保持一个勾住的状态，然后提膝盖起，然后你的身体要以你的丹田去吸气，但是不能吸得太满，只能用丹田中间，然后慢慢慢慢抬起来的时候延伸到你的四肢，然后去打呼吸。所以朝鲜族其实最难的点，第一个是呼吸，第二个就是你要用你身体的呼吸的节奏点去打音乐节奏。
0: 哇，那这样说，朝鲜族舞蹈如果是膝关节不好的话，会有风湿，类风湿的话还跳不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所有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一直要提着收着。嗯，真的辛苦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不断的有这个前浪后浪波涛汹涌，大家注意到没有，最大的那个高潮的那个浪花就是韦陶。
2: 我在这里我要讲一点，从一个硬汉的状态当中突然之间要变得柔美起来，它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我们队的那么多的女孩第一次拿上了扇子，是舞蹈给到我的魅力，这是我跳过最美的舞蹈，因为它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0: 既然你说了最美的舞蹈，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再摘出来展示一下，你认为这段舞蹈当中你最美的动作是哪个？

0: 谢谢我们这一组所有的队员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大家拿出你们的打分装置，准备为鼓浪屿送出你们的评价。30秒时间给你们。
1: 加油，队长，加油，加油呀！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哇！
0: 我天哪，这个高难度啊！请锁票。好的，既然锁票了，我们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可以畅所欲言了。
2: 这组演员一上来，我先倒吸一口冷气。我说你们还敢挑战朝鲜舞？但是整个看完以后，我觉得不错的。如果我们去仔细看这个起舞时刻的话，那个瞬间很漂亮，所有人一浪高过一浪，中间这个队长腾空那一下有点像漩涡的形成了，所以这个画面是很用心的。另外呢，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够把街舞啊这么用，尤其是街舞的演员，你中间那几个大地板的那个技术技巧和边上朝鲜舞的这些律动啊融合在一起，还挺协调的。作为朝鲜族舞蹈来讲呢，其实是很难的，内在的那种气息的到位啊，希望大家再继续的努力。今天呢，后半段总体来讲比前半段好，前半段尤其是气韵气息这一块还要更多的去努力。
0: 很多年轻人现在喜欢上姜老师都是看他这个啊很飒爽的这个蒙古舞，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姜天虹老师是一位朝鲜族舞者。哦，
3: 是，今天我从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当那个鼓一敲出他那个气息那个状态啊，让我感受到大海已经开始涌动了。第一次舞者啪溃膝转过去，就感受到浪已经开始涌动了，冲到最后鼓点起来，浪花起来，他的每一个停顿他都有呼吸，他不同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呼吸，他的气息的转合直接影响动作的效果节奏的背后。因为朝鲜族舞蹈确实很难，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0: 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揭晓一下我们第二支战队他们。

0: 的鼓浪屿究竟可以获得多少现场观众的认可呢？各位，请揭晓。
1: 嗯，好紧张啊！
2: 我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不光是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整体来说是状态最好的一遍，起码180吧。
0: 170票。
3: 啊，动，
4: 现在保住了第三名。
2: 没想到170，是真的没想到。
5: 有一小点失落感。哎，怎么变得那么差了？突然之间。
0: 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两支要登场的战队，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要开始向170这个数字发起挑战了。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支战队带来换新演绎舞台作品纳兹。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8: 气场全开无死角。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9: 祝你梦想成真。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2: 我们藏起来吧！
1: 哎，我们藏起来，快快快！
10: 站！
1: 你俩可以，你俩不用藏，
2: 你俩别藏！
1: 快来！哎
5: 呦，都藏起来吧！这看得到。
1: 你俩出去！
5: 这是在出来吧！啊！又见面了，
1: 老师！又见面了。
5: 感觉第一个陌生，第二个在想如何融到这个集体当中去。
11: 其实呢，还是有难受的地方，但是也是需要强制性把自己提到这个状态上。
5: 我们分一下角吧，国王、公主，男生两个人就是两个角色，一个国王和一个穷小子。国王就是你吧。你高一点，壮一点，国王的气势可能会好一点，
11: 都可以。
5: 然后他跳穷小子，女生要选一个公主出来，那个公主是要能跟两个男生和所有的女生都要做托举的。
2: 迪迪，
8: 亲。
5: 我觉得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托举。
2: 这个靶心是这样，走，站。对，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抓我一只手。对，但是
11: 这个转是吗？
2: 对，它是有个转，
5: 它就是拉你的这儿，
11: 一直拉着你，
5: 挂住你，
11: 就一直挂住你。
5: 突然间从上一个队伍转到下一个，我觉得很难，很开心的跟大家融在一块儿。这么一个转换还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
2: 现在就开始练这个脖子是往前的，家人们，你们两个练快，这个脖子抗往前出的。
5: 还有这个动作？
2: 有呀，这个动作要特别快。对，然后再走。纳尔，我觉得你这次能当编导。
1: 我也觉得。必须的。
2: 这个主题舞蹈擅长，很擅长。单脚站晃以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用这个动作会哒哒哒哒哒变成一排，然后各种造型，这样子的。

0: 这个什么那个
1: 那是怎么的
2: 啊？对对对，
1: 他有这个
2: 哦，可以，哎呦呦呦呦呦，学到精髓了。

0: 反正你要不挑女孩吧，
1: 笑死了。
0: 你就这样，
1: 主要我们学了很久，你知道吗？这动作真学了很久。
2: 我最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比较严肃的那种排练方式，但是今天接触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各抒己见，然后有自己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
3: 加入我们的队伍需要这一趴，
4: 他们俩就得即兴一下，对。
5: 是有两把刷子啊，不然你们也进不来。
2: 然后就是比较轻松啊，很愉快的一个氛围吧。
6: 我觉得大家都挺和谐的，今天排练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
0: 你看你俩多好，来这儿选美来了，
6: 很舒服。他不是那种着急的排练，他是先会把整个思路都清楚了之后，你再去进行下面的编排就会很快。队长是很负责任的队长，编导老师也 OK， 大家所有的想法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怕做不好事情。所以我是很相信我们这一组是冷猫第一走的，
0: 我们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 Weber 组，它的改动会非常的大，敬请期待吧。

0: 说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算是一个很短很短的那种小微型的舞剧的形式，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其实在你们这个团队当中也是有秘密武器的，在你们的排练啊以及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们贡献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0: 确实，我们组有两个秘密武器，一个是高高，一个是纳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新疆人嘛，他们的那个表演和我们在院校或者是在院团学的他可能不太一样。这一次我们作品里有一些很经典的纳兹库姆的动作，他们传授给我们，要不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就是纳兹库姆这个舞蹈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动脖子，然后主持人可以猜一下我现在模仿的是哪一个动物。
1: 我猜一下哈。蛇？
2: 不是不是，观众可以猜一下。
3: 公鸡。
2: 啊，对了，公鸡，典型的一个传统的动作。
1: 哦，明白明白。那纳尔呢？
4: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旋转，浅浅的展示一下，大家一定要鼓掌哦。哇哦！
1: 谢谢我们这个队伍所有的队员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接下来现场所有的起舞观众靠你们了，看一看纳兹这个作品能否征服到更多人。30秒计时开始。

0: 锁票。三位老师，听听你们的感受。
1: 我感觉啊，这个舞蹈你们演得很好，而且呢，我们六位穿橘黄色衣服的舞者啊，特别整齐的集体舞，把他们三个人的交织的关系啊，衬托得特别特别到位。另外，今天啊，最后的这个花掉下来是个点睛之笔，这个灯光随着花的下在提亮，所以它从一个暗到一个透亮，那个感觉刚好是花还在飘，我们所有人的造型摆在那儿，所以这个就体现了我们新民主大会啊，不单单是把每一个节目按照大家的特点跳好，而且根据每个节目的需要，把我们服装、舞美、化妆、灯光、音乐都调试到最好，这个呢，可见我们剧组的用心。
2: 谢谢老师。
3: 纳兹库姆是新疆吐鲁番地区特有的以风趣幽默诙谐著称的传统经典民间舞蹈，它融入了维吾尔舞蹈韵律，有创新性改变，保留了纳兹库姆矮子步和脖颈舞典型的这个动作。纳兹库姆舞蹈是男性用非常幽默的那种方式来表演的时候呢，女孩子们非常秀气，非常的含蓄，她拉着她的裙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挺有默契，
0: 哇哦，谢谢迪丽纳尔老师。哎，我每次看迪丽纳尔老师跳舞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看到肢体在跳舞，感觉她的眉、眼、秀发都在舞蹈，这件事情就让人很震撼。好的，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呢是176，排在第二位的呢是170，所以你们就知道你们想要一个比什么高的呀。第一，想要一个比176高的，是不是？那我们期待一下，看一看你们的分数能不能超过176这个数字。各位来，请揭晓。
5: 今天那一遍不是我呈现的最好的。

0: 遍，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 175，
2: 哇，啊，我的天，Oh my God！
1: 恭喜！
3: 啊，就跟第一组少了一票嘛，已经很好了。
4: 但有的时候就是也通过一些这个分数，然后会反思，其实可能有一些东西确实还没有做到最好。
1: 掌声欢送一下我们纳兹作品所有的舞者们，谢谢你们。那么最后登场的这支战队能否颠覆前面我们看到的三支作品的排名呢？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一转山河》。
5: 队长的手气还挺好。
6: 对，队长太厉害了，队长。
7: 因为是你们给的。哦
8: 哟，队长情商还高，你看。
9: 那上哪找这队长去？你看。
8: 上哪找？你说。
9: 嗯，是吧？
6: 有这队长在，想输都难。嗯呐。
7: 我耳朵红了。
10: 今天这样，我们先看看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把这个锅庄舞给它玩的花样一点，
11: 在不影响到藏族的动力的情况下，再往上融合新的东西就行了。
12: 就是我们不可能说完全是统一按照最淳朴的一种藏族元素去练习，用它的元素进行去发展，就会不一样，会更好看。
10: 我们先学那个立圆的，脚底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手势你看，一二三，二二二三，一二三，加速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3: 崩溃，真的很崩溃，我第一次跳藏族舞。
14: 还挺难的，因为脚下和手上一定要协调。
5: N 六七 M 八，
10: 脚架直一，你看就是这个。
6: 好的，你慢一点吧，老师。
10: 大大对，继续。
6: 请救救我！
5: 他每一次都有垫步。他每次都垫步，你看，垫步，垫步，
6: 垫步，
5: 对，
6: 转身垫步，
5: 换着脚又垫步，
6: 换着脚垫步的时候还要转一圈吗？
4: 有几个动作就是不太能顺上，雷子哥就过来帮助我们，一块帮他们顺了，真的很好。就是我们队里真的没他不行。
5: 不，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6: 这个脚垫步，
5: 这个脚垫步，
15: 爱死你了。
13: 刚开始就是感觉自己不太行，后面那个红雷过来给我们抠了一下，一下新世界就是大开了。
10: 我们这样提取你们的优势吧，就是每一个人出一个八拍的动作。
13: 我觉得没想到藏族这么难，真的挺难的，嗯，就是感觉脑子跟不上了。
5: 我一个八，我试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对，可以，好看的，好看的，
16: 雷子吧，综合性非常强，接受能力非常强，编导思维很强，
5: 又编了一个吧，
10: 再来一个，可以，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棒，
17: 我觉得我师弟非常棒。他掌握风格，掌握一些动作都很快，然后他能快速的去捕捉到这些东西。
10: 你放慢做啊，对，大家可以学一学啊，我觉得还行。一、二、三、四、
5: 六、七、八、七，
10: 对。
17: 也是因为雷子今天才推动了我们后面的局面，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还在那儿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有一颗齐心进行去奋斗去努力的想把这个动作做好，
2: 一二三，
1: 所以我会觉得他们都很棒。
3: 再来一次这一段吧。
2: 再来
3: 好多次，
2: 起来，五，再来一遍，
4: 起八大，
2: 太帅了，
5: 大家都好，状态都非常在线，大家冲吧，那就努力了，
1: 一、yeah。

0: 谢谢这支焕新演绎的作品《一转山河》。首先，
1: 队长云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一转山河》这个作品讲的是什么故事。
2: 《一转山河》它的核心就是以圈为主题，我们描述了一个身在山边，长在水边，生活在山水之间这样一个民族给我们带来生活的画面。
0: 这个团队当中的十名的队员主攻的五种方向有很多种，但是呢，大家要统一的演绎同一个作品，这里面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度的。比方说云君，你是中国舞的舞者，我们也看到中国舞当中有大量的使用水袖，藏族舞的水袖和古典舞的水袖有什么区别呢？
2: 比如说古典舞的水袖更讲究的是身韵，它会以身带手，出袖抖袖，相对的细腻，然后表达柔美的情绪。我们藏族的水袖中

0: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情绪的爆发点，它是有力量的。比如我们上的这一下，它的差别在这里。哦，
1: 两个动作让我们立即了解到它们的区别跟不同。那作为队长来说，来跟我们客观的评价一下，你觉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跟排练，咱们队里哪一名队员他的水袖的演绎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0: 队伍当中有一个长臂猿是稳晨，他达到了192的臂展。
1: 哇，等等等等，让我们看看这个192的臂展是什么样子的。哇，垂下来，自然的垂下来，看看，哇，吸了，哇，刘皇叔，幸会。那请问一下，这样异于常人的臂展，在排练水袖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更容易呢？
2: 就是抛着袖子会比他们高一点。哦，
1: 大家猜一猜，本城他主攻的方向是什么好吗？
3: 街舞，
1: 街舞。街舞应该不会吧，这样的话 popping 的时候可能手会绊到自己的脚。
3: 爵士，
1: 爵士，哎，有点像哈。本城，你告诉大家你主攻的舞蹈的方向其实是
2: 现在是现代芭蕾。
1: 哦，要不要看一看穿着藏族小伙子的衣服跳一段芭蕾好不好？王子，王子，王子，我天，芭蕾王子，哇，妈呀，他的胳膊真的跟腿一样长。好，一秒钟变锅庄舞水袖来。的确很高哎。谢谢本城，谢谢。我听说咱们这个队伍当中还有一个点子王，那点子王请往前，自己主动的走前一步。红雷是吧？没听说在克拉玛依的时候，那个环境舞蹈的编排当中，你其实贡献了很多你的一个想法。那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一转山河当中，你给出了一些什么建议吗？
4: 我在里面共创了一个一十二拍的动作，也是借助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男生跟女生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就像我们题目叫一转山河，山的力量、河的柔美以及我们这个转的元素一起运用去创作的这十二拍动作。
1: 什么样子的，跟我们单拎出来展现一下好不好？好的，谢谢。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的200位起舞观众，一转山河这个作品给你们会留下多深的印象呢？就由你们手中的评分装置来告诉我们吧。现在30秒打分时刻开始。

0: 好，请锁票，谢谢大家。
1: 三位老师，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慨要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你们这一组上来啊，能够感受到你们是顶着压力上的，是有点抱着拼了的感觉。就整个的作品的编排非常非常的用心，一开始女生和男生它是两个声部，但是到最后融合成一个统一完整的声部，最后哇一下子跪下来的时候，所有人的那个状态刚好被舞蹈顶到最头，感觉到你们有的人已经含泪了，终于把它给跳完了。但是我觉得舞蹈演员永远要在实战中得到成长，得到锻炼。今天你们十个人的这一段舞蹈，我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舞蹈的教学，我们可以教出每个人有自己擅长舞种的孩子，我们同时也能教出能够以最快速度形成一个团体的适应不同风格的舞种。所以刚才的这个舞蹈的这个时刻，那张照片一出来，我们女孩子的大圈，男孩子的小圈，把锅庄这个圈套圈的这么一个文化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我们可以想到中国人在世界舞脊上的这个大跳，让我们的高度比原来更高了。我也希望你们在新民族舞大会的舞台上，让你们自己舞蹈的实力和艺术的高度能够得到锻炼，能够得到更高的提升。谢谢。
3: 你们上场的时候，我一听见下雪那个机器一响，我就紧张了。那个雪落。

地下以后会很滑，我特别担心摔了，但是我发现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看出了他的实力，那种沉稳。所以说你在他这个民族舞动当中，你看他每一个动作，尤其西颤，表现出那种热烈奔放的生活状态。尤其水袖，他那种甩出去那一刹那的时候，从背部发力到臂啪打开这种状态，他每一个动作都带这种韵味。我们也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跳藏族舞蹈，今天看完以后，我也想跟你们切磋一下，教一教我把这个动态锅庄的时候学学。

0: 然一下过节的气氛就来了。谢谢，谢谢张老师。
1: 因为你们是最后一组出场的战队，所以在揭晓你们的成绩的时候，也关乎到另外三支战队他们最终的排名。我们有请出今天所有登台的舞者一起回来。
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3: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4: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3: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4: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2: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那目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三支队伍的排名。目前暂列第一位的是易海洋176分，第二位的是纳兹175分，第三位的是鼓浪屿170分。第四支队伍一转山河，作品能否颠覆目前的战局？此刻共同揭晓他们的票数。

0: 172。
1: 所以我们恭喜易海洋依然拿到了第一名，纳斯第二名，一转山河第三名，而第四名是鼓浪屿。所以很遗憾，本期你们这个战队无缘九人成团的席位。所以队长韦涛，现在辛苦你带领团队的成员先回到二现场，等候接下来的决定。
2: 有一小点失落感，但是呢，我觉得咱们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跳的是舒服，跳的是开心的，就挺好的。
3: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个舞台。
1: 恭喜前三名的队伍，你们当中将会有人成为初代九人团的一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三位起舞嘉宾老师从排在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的队伍当中来选择各四人、三人、二人，直接进入到九人席位。我们现在把选择权交给三位老师。
4: 第一组来，从这里面挑出我们认为最好的四个。
5: 挑两男两女可能比较好，就这组的话。
6: 在讨论九人团的时候，紧张的氛围已经提到那种嗓子眼的那种感觉。
7: 知道我们组有四个人会被选入九人团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胜利了。
4: 挑岳父还是六个里面挑一个？
8: 我觉得我应该是没问题的。
4: 这组我告诉你，这四个男的都好。
9: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名额，但是各有各的长处。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我们的起舞嘉宾老师们来公布我们九人成团的名单。

0: 通过商量后选出来的四位，第一位萧金宇
1: 队长首先登上九人成团的位置，

0: 第二位，陈石。
1: 恭喜陈石。
0: 第三位，王思源。第四位，凯瓦努。

0: 接下来我们要请黄豆豆老师来公布今晚的第二名，纳兹这个作品当中的三位进入到九人团的舞者。
1: 咱们这一组大家跳的都很好，刚才从我们九位舞者中今晚挑出的三位是
2: 迪迪，
0: 恭喜队长。
2: 第二位是新郎樊浪，
0: 恭喜樊浪。

0: 新娘和新郎都进了，第三个名额我们其实在岳父和六位舞者当中在纠结。那么我们觉得从舞蹈性的角度上来讲，六位穿橘黄色衣服的舞者他的舞蹈性更强，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名额无情的从岳父身上转移到了六位舞者中的一位。最后我们经过商量确认的是纳尔丹娜，
1: 恭喜纳尔

0: 最后我们要听听姜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排在第三名的一转山河这个作品的舞者当中两位进入到最后九人团的名额。
1: 这压力都到我身上了，其实这几位都跳得非常好，但是呢给我的选择只有两位，我们商量以后第一位选出来的是林本成。
2: 很意外吧，因为毕竟不是民间舞专业的，但是我是尽力气也是错了。
0: 最后一个名额会是谁呢？
1: 最后一位是
3: 我们组优秀的人真的挺多的，君君、红雷、范怀刚他们都很优秀。
0: 吴红雷，红雷点子王，
4: 比较诧异，我觉得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别人，因为我觉得选谁他都是合适的。
0: 谢谢姜老师，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九位进入到新民族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席位的舞者。

0: 我们的一个塔吉克族非常漂亮的一个舞者，展示我们海洋秧歌，他表现力非常的好，动作非常的到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这位演员他对新疆舞的转一些要领，还有他舞蹈表演的过程里面的整个的状态相对来讲比较亮，所以最后这个名额给了他。但其实我觉得这六个人里面至少有三个都是有实力能够拿的，只是名额太少了。
2: 吴红雷他的心理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也是个很会表达的人，就像他自己说，他点的特别多，也希望能在下一次的这个展示当中能看到他们新的一种动态。
3: 其实我们这一季的竞争才刚刚拉开帷幕，九人席位已经落座新主，但是强者跟强者的较量真正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公演中，所有舞者都将在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向全新主题发起挑战。新民族舞的画卷等待你们共同的书写。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五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会有哪些精彩等待着我们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分晓。谢谢所有的舞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3: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4: 找现金。
3: 把我手机给我。
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3: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2: 走，去大厂去。
3: 走。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第五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
5: 你们今天台上的表现超出了我对你们原先的预想，
6: 眼前一亮，尤其这个节奏的配合，
7: 大家太热情了，这种热情已经像火焰一样燃烧到我内心了。
1: 排名前两名的队伍中，将有部分舞者有权向九人团发起挑战，他们能否挑战成功？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志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呢还寄啊，就从这个南京市文管会啊拓片拓号寄去。
0: 郭沫若收到了墓志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0: 《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4月，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

0: 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1: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列坐在弯弯曲曲的曲水两旁，然后上有呢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游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作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抽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采。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0: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1: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迹代代相传以后，存到王羲之的7世孙智用和尚那里，智用和尚呢又传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迹。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取，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0: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赐给皇亲和近臣。
1: 当时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留存方式，就是用收割田括进行复制，就相当于复制本嘛。所以就是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复制描摹能力。因为他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0: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就从世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质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颜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勇和尚。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2: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3: 这个发表以后，

0: 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1: 啊，全国在这个圈内是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
2: 大多数沉默，有些人沉默，有些人附和。
3: 像沈一墨先生，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委员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丧断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4: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10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急旧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5: 高二石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这个二王了，那王羲之了。
6: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石，右均后一人而已"。
7: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1000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4: 高二世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8: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寄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0: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4: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9: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
1: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来，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4: 所以高二世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二世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0: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3: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
4: 经过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二世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0: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僧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草书，专攻。

0: 章草颇有发明，制作草亦见其功力。兴寒时并愧得我功比翼，啊，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比翼啊。享功将自浏览而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贴学革命，该生意义然，意义著文博之，啊，嗯，博士他的观点啊，招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啊，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具在此，报国之具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1: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二世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阅。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0: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当时召写了复信。张之洞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抗生，伯达啊，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二世一文公诸于世。
2: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嘛，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 也不清楚，那就辩吧。
1: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二世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二世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3: 我都是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我们看的是《文物》杂志是定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物》杂志之前发，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4: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和碑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哎，碑上面他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碑啊来判断这个平时啊啊写的一些啊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
5: 他敢于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嗯，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哎。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6: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7: 关键是高老在这边表现出那种叫什么我爱无私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1: 高二世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 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

0: 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利益上返祖。
1: 我觉得高适先生这个文章他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啊！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啊，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沉浮，
2: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啊，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层的这种情感，从这个东西研究的，他是完全是一种自觉，他是一种自觉，哎，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啊，名利大家更不要谈。
0: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清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3: 那为什么这个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这就从1966年经过大跃进、四川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有个空档，出现这么个情况，说正好是一个文化宽松的空档，使这个辩论成功，表现了一种学术空气。那你大全国我也可以碰碰你。
4: 后来这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师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0: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十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二世、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归入下编。
5: 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不能够把那个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0: 被禁言的高二世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3: 高二世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宗元或柳玉溪，他曾经住过柳玉溪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二世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气。
0: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群，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嵩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6: 高嵩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嵩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些这个不少字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7: 这证明了那个时代是有楷书的，所以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并不是

唐代智勇和尚所依托，可以这样讲，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高尔什先生观点的

二世在南京病逝。家人请高二世的好友林散之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为老朋友题写了江南诗人高二世。他说高老最讨厌人家说他是书法家。哪有什么书法家，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二世认为字本身应该因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0: 什么？南爷请我们吃饭？
1: 这不，这次赚了挺多嘛，我看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就答应了。
0: 我不想去。
1: 媳妇儿，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也推脱了半天。可如果咱们不给他面子，将来给咱们小鞋穿怎么办？
0: 就说我病了，你自己去吧。
1: 哎呀，这又不是哄孩子。媳妇儿，你听我的，到那儿去，你该吃吃，该喝喝，怎么了？这都是你男人辛辛苦苦挣回来的。
0: 可是我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嘴脸，我就会想起我爹娘，这饭我怎么吃得下呀？
1: 春梅，我知道你为难，我也为难，委屈一下吧，就算是帮帮我啊。
2: 松本君、プレーを許してほしい。唐突に思い出したんだが、君に一つ釘を刺さねばならん。
3: 大佐閣下、恐れ入ります。
2: 君は石田芳美をどう思うかね。
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自分の上司を評価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 何を恐れる。この女は相当気が狂っている。いつもいつも何かしらしでかす。今後は彼女の近くにいるときは特に気をつけるんだ。
3: 指摘に感謝いたします。必ず気をつけます。
2: うん。
4: 哥。
5: うん。
4: 好了。
5: うん。
4: 上级的意思是对于我们之前的行动给予肯定，如果能找到转子和密码本，就让我们马上投入使用。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行动还有风险，要让我们自己做决定。上级还是不忍心给我们下死命令。
5: 在任务上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感情，上级是不了解我们的具体情况的，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4: 那现在实际情况允许吗？
5: 严格的说，之前密码机的任务我们确实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跟代价，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至少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线索可以利用，总得去试一试啊。
4: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锁定石田佳美的行踪，找到她藏东西的地方。
6: 嗯，这第一杯酒我要敬一下白先生。白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来，为了我们长期顺利的合作，也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美丽端庄的白夫人。
0: 嗯，先生过奖了。
6: 我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始终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默默地为他奉献着。白先生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一半的功劳，都应该属于白夫人您呐。
0: 先生过言了，照顾金山是我的本分，谈不上什么功劳。
6: 白夫人真是一位得体贤惠的妻子。请。

0: 为我大日本帝国，来，干杯。怎么，白夫人对我说的话有什么疑问吗？
1: 先生误会了，小女子家的不胜酒力。
2: 哦，大佐阁下，我那人今天走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这连喝两杯一定是上头了。
0: 啊，真是不好意思，这都怪我，光顾着喝酒，没请二位吃菜。来来来，快吃菜，吃菜。
3: 啊，大佐閣下、石田芳美であります。
1: 不知道有贵客，打扰了。
0: 找我有事吗？
3: 军部工作日夜繁忙，条件简陋，加冕实在无法安心休息。大佐，您之前答应我要为我找一个新的住所，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
0: 哦，我已经派人开始找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再多等几天吧。
2: 石田少佐，不如这样吧，我呢倒有一个二层的小洋楼闲着，环境呢还算优雅，但来呀是给老太太置办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搬过去住，也就算我为皇军尽点绵薄之力吧。
0: 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既然白先生这么慷慨，石田少佐不妨就收下吧，不过租金我们会照付的。
2: 哎呀，这好说好说。
3: 那既然白先生如此慷慨，南野大佐也应允，佳美就感谢白先生了。大佐，多有得罪，告辞了。
0: 嗯。

0: 哥，这是送来的新情报，你看一下。他们说石田佳美搬到了这个别墅里面了。
1: 那守卫的情况怎么样？
0: 目前好像只有五个人。
1: 那是因为刚刚搬进来，以后肯定不止这些。
0: 咱们要的东西肯定在这里面，所以得找人侦查一下。

0: 队长。
1: 哟，如雪也在啊。
2: 你好，今天找你来呢是有点事儿需要你帮忙。
1: 哥，都一家人说话这么客气干嘛？有啥事儿你说。
2: 我和如雪想进石田佳美的别墅偷转子和密码本。
1: 这么危险的事儿怎么能让如雪去做呢？如雪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替如雪去。
2: 哎，说正经的，要想潜入别墅必须有别墅的平面设计图。
1: 那好办，找咱们侦查的同志画一张不就得了。
2: 别墅每天都有日军在把守，我方侦查人员根本无法接近。
1: 那也好办呢，找这个别墅的主人画一张不就完了吗？
2: 我也是这么想，并且我已经找到了别墅的原主人，不过要麻烦你去跟他交涉，因为只有你才能联络到他。
1: 我？
3: 我姐夫啊？
2: 这幢别墅呢，就是你姐夫白金山的地产，并且石田佳美的入住仪式都是由他的管家白喜贵一手操办的。
1: 哎，白喜贵我知道，这人挺仗义的，跟坤子也认识，他们俩有交情，我回头让坤子跟他聊聊得了。
2: 行，这事儿啊就麻烦你了，不过你让坤子小心一点，千万别走漏风声。
1: 哎呀哥，自家兄弟办事牢靠，放心吧。哎，吃地瓜热乎的。哎如雪，
4: 你又急急忙忙的找我啥事儿啊？是不是你家陆少爷又出啥事儿了？
5: 我家少爷能有啥事儿？就是这阵子他心里憋屈。
4: 你跟你家少爷都那么长时间了，他因为啥心里憋屈你不知道啊？那不就因为小鬼子把他爹娘都杀了吗？他现在恨得心里牙都痒痒。
5: 牙痒痒有啥用啊？那去不也是鸡蛋碰石头吗？还不如一了百了，好好过日子得了。
4: 哎呀坤子，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个软骨头啊，这血海深仇说忘就忘了啊？这要是换了我，我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跟小鬼子干了。我
5: 你瞅你那出，你瞅你那出，不是你怼谁呢？怼怼谁呢？不是那身单力薄的一个人去啊？我告诉你，你就瞅瞅你这出，勇和虎就在一念之间，你知不知道？
4: 你说的好像对哈，坤子，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寄人篱下，啥事儿都得听我家大少爷的，我还担心我家少奶奶。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些，我肯定上去就跟小日本鬼子，我就我
5: 你看又来了，我不是我怕你又怼我，真的，你冷静点。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啊，喜贵儿，你真有个事儿，我家少爷真有个事儿，寻思求求你。
4: 啥事儿你就说呗。
5: 你看啊，不瞒你说，我家少爷想收拾收拾日本人。
4: 真的呀？
5: 啊，
4: 这就对了，小日本鬼子早就该收拾，祸害多少老百姓啊！
5: 啊，
4: 你说吧，我能。

0: 能帮啥忙？
1: 哎，我听说前一阵儿日本人那边来了一个女军官，
0: 石田佳美，
1: 是不是住你家别墅了？
0: 啊？
1: 哎，那你能把你家别墅那个结构图给我拿出来吗？
0: 就这点事儿
1: 啊？
0: 好啊。石田佳美那些装修工人啊，跟我都熟。他们跟我说，他在别墅里凿了个洞，要安一个什么什么机械保险柜，我也不知道那啥玩意儿啊。
1: 对，我就要这许小姐。
0: 唉，好办。这样，今天晚上咱俩上后街路灯底下，我把东西给你。
1: 啊，行啊，呀，媳妇儿，你真行。哪天呢？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0: 这
1: 不是你
0: 拉快
1: 今天没带钱，媳妇儿。

0: 机灵点。
1: 哎，我咋不机灵了我？
2: 这个保险柜呢，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见过，德国制造，双密码双保险，还带电子锁，不好开呀。
3: 那这个石田佳美这么大费周折，转子和密码本一定在里面。
4: 聪明，这个石田佳美防御工作做得这么周全，钥匙一定会随身携带，并且这个密码也只有可能她一个人知道。
3: 现在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钥匙。
2: 这好办呢，你们不是得到情报说这石田佳美要在别墅里举办舞会吗？咱就混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光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吓出一身冷汗。
2: 这有什么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没什么意外肯定没问题。
4: 我和如雪乔装进入舞会，极力配合你。一号，你只负责偷啊。
2: 哥，这叫什么话呀，你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们这是用正义的名义去取。
4: 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按计划行事，不得有误。
5: 哎，啥计划呀？
6: 我也想参加。
4: 小凤，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这次计划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出差错，你呢就别去了。
6: 李队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啥叫我去了就要出差错呀？那他去了就不出差错呀？
2: 孙小凤，你别瞎胡闹啊，这次任务不适合你。
6: 我都听见了，你们是要去参加什么舞会是吧？哎，你这话啥意思？什么叫我不适合呀？你嫌弃我土是吧？那他不土，他知书达理，上得了台面。
2: 别胡说八道啊，你到哪儿都是你们虎头山的土匪窝呢。唐
3: 小凤，我们这次是去执行任务，我们不是去玩的。
6: 我也没说要去玩啊，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去。
2: 哎，行了行了，他瞎胡闹呢，咱别搭理他啊。再商量商量明天穿什么，就你们俩这样，我得好好跟你们俩捯饬捯饬。
3: 你还是先捯饬他吧，哥，咱们去准备一下。
2: 哎呀，
6: 捯饬我，
2: 孤男寡女的，别动手动脚的，好好待着。
6: 陆云豪，哎，陆云豪，我就要去。
7: 小姐你好，
6: 你们这衣服哪件最洋气啊？
7: 哦，我们这里件件都洋气。
6: 这件咋样？
7: 这件挺漂亮的。
6: 我要那种上舞会穿的，最洋气、最迷人的那种。
7: 那不如上我们店里看一下吧，我们店里有更多好看的衣服。
6: 啊，快走。
7: 小姐，你穿上这件衣服简直太迷人太洋气了。
6: 洋气啊？
7: 嗯，
6: 就这件。
7: 好的，给您包起来。
8: 王老板，
9: 好进去啊。
8: 进。

0: 大佐阁下，感谢各位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舞会，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哈哈哈，
1: 哪里，今天是十天少佐的生日，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谢谢。

0: 挺热闹啊！
1: 好，咱们去跳舞吧。
2: 好，咱们去那边吧。
3: 哥，全城有头有脸的人全都在这儿了。人越多越好，这样就不会引人注目了。
2: 哎，谢谢。
4: 小姐，这里是贵宾区，您要用餐的话，请到前面去。贵宾区啊？
1: 对。
4: 挺好吃。我就是贵宾。

0: 欢迎各位莅临我的新居。今天呢，又恰逢是佳美的生日，希望各位能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也没那个包，钥匙能放哪儿呢？
2: 看到他脖子上戴的项链了吗？应该是在项链里面。
1: 盘子，你去通知陆英豪，让他开始行动。
3: 好。
2: 等一下。
4: 谢谢啊。
2: 童小凤怎么来了？
1: 先不管他，如雪，你盯住他。盘子，咱们立刻行动。
3: 好。
5: 我们去里面坐坐吧。
4: 好啊。

喂，驴，前面你干活。喂。

0: 哎，
1: 嗯，我跟你说，我是你们贵宾，我什么干活？
0: 哎，怎么回事？
2: 是
0: 警报怎么响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出什么事？

0: 送我回去。
1: 不是你
0: 送我回去。
2: 我要去就很好。
3: 这发生什么事了？这到底怎么了？
4: 别等了，
1: 怎么回事？
4: 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你们的计划一部分就是把龙云豪给暴露了。只有石田佳美知道密码，他一听到警报就会马上回房间打开密码箱，在输入密码的时候陆英豪就会看见，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密码。
5: 那可是把娘们回屋了，你让陆英豪在那儿多危险啊！我要去救他，
4: 你去才是害他。
6: 弄得这么严重，

0: 告诉你，
1: 还有什么了？
0: 最好别轻举妄动，别坏了我们的计划。
2: 不好意思，各位，刚刚只是机器故障而已，让大家受惊了。
1: 这虚惊一场啊！
2: 好了，我现在宣布，舞会正式开始。
0: 老实在这儿待着，我告诉你们，
3: 别害陆云浩，听见没？
4: 一切顺利。
0: 下一步，盗取钥匙。
5: 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礼，这个别墅我非常满意。
6: 哦，千万不要谢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白先生一手置办的。
5: 让白先生费心了。
7: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
5: 听说白太太的娘家姓陆。
7: 是这样，白陆两家呀势如水火，那人嫁过来以后跟陆家就再无瓜葛了。
5: 那白太太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0: 今天啊，恰逢佳美小姐的生辰，我已经备了薄礼，还望笑纳。
1: 白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可是我军在安泰城的物资主要供给人，而且您和大佐又是知交，承蒙大佐对我的信任，白某万分感激。都是些公事上的往来。
2: 不值一提。那也要谢谢白先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皇军的支持。皇军想要在安泰城取得长期的胜利，还是需要白先生这样深明大义的良民呢？
1: 少佐，大佐，白某定当尽力。
3: 大佐先生，你们先聊，我看下面挺热闹的。
1: 我下去走走，夫人请便。
2: 送本君，下面人多，照顾好白太太。

0: 小凤。童小凤，你认错人了。童小凤。梅姐，哎呦，在这干嘛呢？哎呦，
1: 不仅我在这儿，英豪也在呢。
0: 什么？英豪也在？他在哪？现在日本人正找他呢。
1: 我不知道啊。
0: 不过姐，你别担心，有我在，英豪不会吃亏的。有你在，有你在我才不放心呢。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走。
1: 哎呀，走不了，英豪不走，我怎么走？我们有任务在身的，
0: 多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
1: 哎呦，你别慌啊。你一慌，他们都会怀疑我们。
2: 我就是跟他们来的，姐那个……哎呀，你还揪他干啥？把他帮了得了。
0: 姐啊，今天你看，我正好今天碰着你了，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我知道你们都一直嫌弃我是土匪窝子里长大的，不够知书达理，不够洋气，那我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这辈子跟定英豪了。我跟英豪的事儿，你必须得成全我俩。小凤，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做什么？快带着英豪赶紧走吧，只要他平安，我什么都依你。
1: 真的啊？
0: 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就想办法把他带走啊。
3: 嗯，
0: 姐你放心啊。嗯，
1: 咋整啊？
4: 我可以做吗？
1: 爱做不做呗。
4: 是一个人吗？
1: 废什么话呀，关你啥事儿啊？
4: 咱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吧？

0: 这是要追我呀？我不喜欢有胡子的男人，你要想追我，赶紧把胡子给剃了吧。
1: 喝了这杯，再走吧。
0: 撒手，拿开！
1: 别经酒不吃吃罚酒。

0: 不就是一杯酒吗？至于吗？行行行，喝就喝呗。哎呀，姑奶奶，我喝酒能把你吓死，喝呗。干了啊！
1: 好事成双。
0: 哎呀，真是，姑奶奶，我要是喝起来啊，能把你吓死。

0: 哥，
1: 嗯，
0: 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去请他跳一支舞，贴身窃取钥匙，或许会更容易一些。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0: 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啊，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0: 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

0: 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哥，
1: 嗯，
0: 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去请他跳一支舞，贴身窃取钥匙或许会更容易一些，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这样录音好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1: 好，

0: 妹子，喝多了吧？虽然咱俩刚认识，但我看你有眼缘。来，我带你去洗把脸。交给我吧。
1: 哎，他那个。英豪，
0: 来，漱漱口，慢一点啊。怎么样？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春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喝这么多？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
1: 我被那人下药了。
0: 下药？你说刚才那日本人？
1: 被他下药了。娘的，姑奶奶行走江湖一辈子，被他给坑了。哎呀，我气死我了。

0: 哎呦，不好意思啊，石田少佐让我把狗给他抱回去。
1: 啊，好的。
0: 哦，不要吃了。哎呦，这么胖啊。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石田少佐让我把狗放回来。
2: 狗可以进，人不能进。

0: 人がいるようだ。
1: ここで待ってろ。報告してくる。

0: 白夫人，里边的人呢？
1: 什么人？
0: 刚才和你一起进去的那个女人。
1: 哦，你说那个姑娘啊，她应该自己去跳舞了吧？
0: 下去跳舞了？
1: 嗯，刚才你也看到了，她喝多了，我给她洗了把脸，她就下去了。
0: 你没有骗我吧？
1: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

0: 我们这都是家族生意，说了你也不懂。哎呀，
1: 没想到你这么成功，
2: 怎么样？
3: 一切顺利，赶紧离开这儿。
2: 好，
0: 哪里？有机会可以带你一起去看一看。
4: 哎，对不起，对不起，喝多了，喝多了。
0: 妹子，改天请你吃饭。

して。

0: 功告成。
1: 好，真厉害。
2: 哥，哎，大队长，你说我一个编外人员老这么帮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也帮帮我呀？
3: 刘彦豪，你放心，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这小鬼子占领你们医院这事儿啊，我早晚给他拿回来。
2: 不光是这个事儿，

0: 什么情况？
1: 应该是敌人发给日军的电报。
0: 有具体内容吗？
1: 他们加了密，估计不行。
2: 哎，这不有密码本吗？
0: 哎，听着，这个事儿啊，交给你们俩，抓紧破译，破译成功了通知我。啊，
2: 好，
1: 好。
2: 哎，不着急啊，需要点时间。
3: 真是越来越有眼力劲儿了。
4: 来，咱都抓点紧啊！操场集合。
5: 哎，坤子，过来，过来。
4: 咋呀？
5: 哎，跟你说话呢，咋的？叫不住你是不是？啊？我男人呢？
4: 不是你男人上哪儿？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啊？你给我撒开！我又不是你男人，别跟我拉拉扯扯。
5: 赶紧说，不说揍你。

0: 你就瞅你这样，你跟个母夜叉似的，我都看不上。操场集合，
1: 作死！你不告诉我，我自己找

0: 如雪，
1: 如雪同志，
0: 如雪同志，
1: 说，
0: 你能不能用你那水灵灵的大眼睛光明正大的看着我呀？
1: 不能，你现在都是有老婆的人了，我得避嫌。
2: 我哪来的老婆呀？我和童小凤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又怎么样？人一口一个男人的叫着，就算是假的也叫成真的了。
0: 生气了？
1: 没那个时间。
0: 我就喜欢你这吃醋的劲儿。哎，这说明你在意了，你在意我和童小凤之间的事儿。
1: 没有。
2: 你要真在意我和童小凤，我现在就找他去，我马上把他给请出去。
1: 哎呀，你干嘛呢？我没那个意思。人家童小凤毕竟帮了我们不少，你这么把人请出去也不合适吧。再说了，人家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2: 其实呢，我也没想去。我知道通情达理的你不可能让我干这种蠢事儿。人家能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也能啊。
0: 我这就跟咱哥提亲去。
1: 别碰我！这是哪儿啊？这是部队，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2: 那这是谈什么的地方？
1: 谈工作。录音好以后，咱们俩只谈工作，其他什么都别想。
2: 行。哎，我好好工作。
1: 你离我那么近干嘛？
2: 离得远我看不清。你哥让咱俩一起解的呀？
1: 捣乱！
2: 我来。
3: パーティー当日、容疑者が女子トイレから突然消えた時、一緒にいたって？
4: でもその時バイ夫人がその人はもう行ったって。
3: このバイ夫人は高連の人間じゃないかしら。
4: まさか、いつもすっごくおしとやかにしてるから、ただのお金持ちの奥様よ。
3: どうかしら。中国人はずる賢く、狡猾すぎるわ。
4: 確かに、あの日あんなに警備がいたのに、どうやって入ったんだろう。ひっそりと皇軍の目の前で人を殺すなんて、神がかってるよ。
3: ねえ、健康なネズミ一匹を伝染病のあるネズミの群れに入れたらどうなると思う？
4: 言うまでもないわ。健康なネズミも病気にかかっちゃうわ。

0: 干嘛呢？
1: 哎呀，我怎么睡着了？
0: 啊，你怎么睡着了呀？
1: 啊，可能是太累了。
0: 唐小凤呢？
1: 啊？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是不是回去反思去了？
0: 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反思。
1: 我哪有时间反思啊？我得跟你在这儿工作呀。
0: 你回去吧，我不用你。
1: 那哪行啊？我怎么舍得你一个人在这受累啊？
0: 我可不想看到佟小凤再过来闹啊！你赶紧走。
1: 那不能走，你哥下了命令了，我得陪你在这工作。
0: 你走不走？
1: 不走。
0: 那你不走，我走。
1: 哎，
0: 留着吧。
1: 哎呀，你刚睡醒，出去容易得病。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哎呦，
0: 怎么了？哎呀，你怎么了？
1: 我疼。
0: 啊？
1: 疼！
0: 哪疼啊？
1: 这儿。不是，王总。
0: 不是。哎呀，你等会儿啊，先坐下。
1: 哎呀，
0: 坐下。
2: 哎。
0: 啊？
2: 你们来干什么呢？
0: 肚子疼，疼。
2: 肚子疼。哎呀，我看你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打情骂俏。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肚子疼是吧？来，我给你治。
1: 哎，那倒不用了。
2: 告诉你，陆云豪，工作的时候严肃一点，注意你们的行为。
1: 什么脾气呀？
0: 装的是吧？
1: 嗯。

0: 跑了。啊，可能是饿了。
1: 饿死你。
0: 走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

0: 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

0: 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

0: 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

0: 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怪しい共産党を見かけたか？
1: ありません。
0: 探せ、一軒一軒探せ。
1: 行くぞ、探せ。

0: 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让我躲一躲？我给你买好吃的。
1: 嗯，跟我来。
2: 潘子，这个事儿啊，就怎么做啊？要随机应变啊。
3: 知道了，队长，放心吧。
2: 然后呢？
1: 哥，
3: 那我先去了。
2: 哎，去吧。会议成功了？
1: 成功了。
4: 都是我的功劳啊。
2: 说的什么？
1: 太阳计划启动，正式进入实验中。
5: 看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一直找不到敌人的核心机密。
1: 我觉得咱们已经接近核心机密了，要不然敌人不会用这么复杂的密码来防备咱们。
5: 这不能说明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我们一次次的破坏敌人的任务，能够防止他们的计划，可是没想到的是，敌人的动作比我们还要快。
1: 这说明这个太阳计划，他们已经酝酿很久了，已经在暗地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这份电文说明了这个太阳计划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成功，我们

0: 还是有机会能找到突破口。入雪，从现在开始，你24小时盯紧电台，只要发现电文，立刻接获。
1: 是。
2: 我还发现了几个问题。自打咱们知道太阳计划后，日本人做了一系列反常举动。第一，侵占我们家医院；第二，军管我们家医院；第三，石田佳美进驻我们家医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家医院藏着一个。

0: 院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左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
2: 陆云豪，你找我有事儿？
0: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2: 你不用陪你媳妇儿吗？
0: 李如雪，你说话能不能走点心？
2: 我就是走心才这么说的。
0: 我跟童小凤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那不是为了你的任务，你这么说话我心里会难受的，你知道吗？
2: 你有什么难受的呀？
0: 你是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啊？
2: 我真不知道。
3: 耶鲁普鲁基达
2: 什么意思？
3: 我稀罕你，俄语。我心里就一个女人，那就是你。
2: 你别瞎说。
0: 我瞎说，我死无葬身之地。
2: 干什么呀？你乌鸦嘴呀！赶紧呸呸呸呸！你要没什么正事儿，我就先走了。
0: 你不相信我呗？
2: 我相信你又能怎么样呢？
0: 你给我一个定心丸吃，我好安心打鬼子呀。
2: 考虑考虑再说吧。
0: 哎，耶鲁普鲁基达。
4: 姐，到处都是鬼子，先到我家躲躲吧。姐，你看他们又发吃的了。
5: 我的，哎，别着急，别着急，去那边排队去。
6: 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
6: 再给我一碗吧。
5: 那好。
8: 你别吃他们东西，他们都是坏人。
5: 排队。
4: 嗯，他们不是坏人。
8: 我还能骗你咋的？你听我的，你不仅自己别吃，你跟哥几个也说别吃，嗯。一会儿我带你吃好吃的。他们都是日本人，不知道打什么坏主意呢。
4: 你搞错了，这是白家少奶奶在舍饭，你尽管放心吃吧。
8: 你说哪个白家少奶奶？
4: 哼，当然是白金山的太太了。
8: 白金山？
4: 啊。
8: 那你知道白金山他们家在哪儿吗？
4: 嗯，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家药店在哪儿。
8: 哪儿？
4: 嗯，往南走，过两条街。康德药店就是他家开的。
8: 姐带你吃好吃的去，走。
4: 不，
8: 哎，你回来呀，回来。
5: 来，给。拿好。
4: 谢谢。
8: 哎呦，走。
5: 来，给，拿好。
8: 康德药店。
9: 哎，我说小乞丐，在这儿干嘛呢？走开，走开！
10: 这是不是白家的药店呢？
9: 是白家的，也跟你没关系。走开！哎，你干嘛？
10: 乞丐，找人呢！
9: 哎，你给我出来！哎哎，那个小乞丐，这是你来的地方吗？你给我出去！哎，乞丐，听见没？
10: 哎，你说你家有没有解毒的药啊？
9: 什么解毒的药？赶紧出去！
10: 怎么还碰我呢？
9: 你干嘛？
10: 我问你，这是不是白金山家药店呢？
9: 是是。
10: 那人呢？
9: 出去了，不在啊。
10: 我告诉你啊，别看不起穷人。
9: 好，
10: 走死。
9: 去去。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少奶奶，今天怎么没人啊？
8: 我们进去看看吧。
9: 哎，吃饭了，大伙儿都起来吃饭啊。
8: 怎么都不起来吃饭呢？
9: 别睡了，快起来吃饭。

0: 娘，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这么晚了，春梅还没回来。
1: 您去歇着吧，我去迎迎她。
0: 你等会儿，我怎么听说你把这个别墅送给日本人了？
1: 是这样的，那幢别墅本来是孝景您的，您不是住不惯吗？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日本人暂住一下。今天他暂住。 明天他常住，怎么办呢？您就放心吧，金山自有分寸。有分寸就好。我还是要提醒你，用不着巴结他们。七尺男儿往这儿一站，顶天立地，别把自己弄得跟哈巴狗一样。
0: 哎呀，娘，别生气。这个在生意场上吧。 不存在谁巴结谁，只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罢了。日本人呢，他就像一条疯狗，你养着他，是非。

0: 些骨头，但你惹了他，他会咬死你。这陆家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我选择养一条疯狗。
1: 我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听说养一条疯狗当护身符。你小子留点神，到时候人家要的不是你的骨头，要你的肉。
0: 要肉就给他肉，咱们还能剩下骨头。做生意嘛，有的赚总比赔本强呢。
1: 金山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怕到最后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没剩下，反过来疯狗还咬你一口。
0: 有那么邪乎吗？
2: 老夫人，大少爷。
0: 哎呦，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
2: 老夫人，大少爷，我和少奶奶去城隍庙给那些乞丐赊粥，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乞丐都死了，少奶奶可能是吓着了。
1: 送医院，赶紧送医院。
0: 快快快，媳妇儿，哎，怎么这么厉害呀？
2: 慢点，
0: 快快快。

0: 各数値すべて正常です。
1: 計画通り隔離治療を。
0: はい。
2: 石田少佐，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太太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3: 拜先生，情况不太好，您太太和管家得的是传染病。
2: 传染病？您能说得明白一点吗？本人略通医术，我想知道他得的到底是哪一类的传染病。
3: 他们得的是鼠疫，也叫肺鼠疫，一定是去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2: 这样啊。昨天我太太跟管家去了城隍庙，救济灾民。听说那里死了不少的灾民。
3: 那就对了，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一旦控制不好，就会酿成大面积的瘟疫爆发。因此，我们要将您太太和管家隔离治疗。
2: 我太太跟管家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3: 不幸，随时都可能发生。
2: 那我能进去看看我太太吗？
3: 不但您不能看，我们还需要您的配合。我们要给您和您的家人全部注射抗体，避免病毒的传播。
2: 那就麻烦少佐了，日后必有重谢。
3: 白先生不必客气，是我欠着您的人情，感谢您给我提供漂亮的住所。请您放心，佳美一定竭尽全力救治您的太太和管家。
2: 啊，有劳有劳。

0: 大佐阁下，白先生这是在特意等我。
1: 嗨，已经恭候多时了。你找我有事吗？是这样的，我太太不是病了吗？就在安泰医院给隔离了。我这见也见不着，心里头……
0: 白太太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吩咐了佳美小姐，让他们全力进行救治。你放心吧。
1: 我不放心地救治这个佳美小姐，我太太曾经跟我说，她已经到我家的药店去暗访过了。暗访？啊，暗访什么？还不是西药的事儿。当时我给挡回去了，可是最近我家药店门口总有人盯梢。哦，白先生是不是太过多疑了？不过，西药的事情还是应该慎重一些为好。
0: 白太太的病情，我会吩咐他们全力救治。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毕竟鼠疫不同于普通病症。我想恳请大佐一定要救救贱内，因为咱们生意往来的货源货主，所有的账，那都是我太太经手的，一旦她出了事儿。 我想大佐的经济损失会比我死个老婆更惨重。
1: 放心吧，你太太会平安无事的。
0: 有劳大佐。

0: 我说坤子一路抱着糖葫芦也不嫌沉呢，合着这里边装的是枪啊。
1: 这是坤子自己的想法。
0: 哎呀，这小子跟你们是越来越近了，什么事儿都瞒着我。
1: 这杆枪啊，是胜利生前留下来的，希望你能够接下它继续战斗。
0: 给我了。我知道。

0: 胜利生前最喜欢的枪，上面有他的魂。放心，我会好好珍惜的。
1: 那就希望你拿着这杆枪杀更多的鬼子。
0: 小鬼子一个也跑不了。
1: 好，
0: 我想趁这个机会和你商量商量我和如雪的个人问题。
1: 你们两个不合适。
0: 怎么就不合适啊？是不是因为童小芳？那我和如雪在火车上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上山之前。你忘了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呢？
1: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如雪是有组织的人，她的个人感情也是组织说了算。
0: 我们俩个人问题跟组织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同意归不同意啊，别拿组织说事儿。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我作为如雪的哥哥，我可以告诉你，你缺乏考验，你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你一心只想着报私仇。当然了，你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灵活多变，机智勇敢，你为了完成任务讨好童小凤，迎合石田佳美，所以呢，我也怀疑你对如雪的真诚。也许你是为了复仇而在利用如雪。
0: 报仇是报仇，如雪是如雪，我不会让任何人影响报仇，也不会让任何事影响我跟如雪，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2: 少爷，小偷给你带回来了。
3: 你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在街上没认出我来吧？我拿了你的钱买了这身衣服，咋样？有女人味儿吧？
2: 这他剩的。
1: 你还别说啊，小富姑娘这身打扮，我真没认出来。
3: 我还做新发型了呢，刚做完时候老好看了。要不是那石田佳美跟踪我追我，然后……
1: 哎，等一下，你说什么？你遇到石田佳美了？
3: 嗯，我就刚做完头发，她在后边跟着我，就一直跟着我，然后我就跟她打了一架，我把头发都弄坏了。要不然就让你们看看我那新发型。
0: 成事不足。
3: 我还有一件正经事儿要说呢啊，听不听吧？哼，你姐出事儿了。

0: 我里里外外是转了三圈，发现他们的守卫是内紧外松，连扫地的大爷身上都装着枪，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做了完全的防备，估计连病人都是士兵装的。
1: 那鬼子知道咱们要去？
0: 石田佳美是冲我来的，费尽心思把我姐弄到医院，就是想设计陷害我，把我引到医院给我设的诱饵。
2: 你分析得很准确，所以这次你不能参加，我去侦查，你把医院内部的地图给我画下来。
0: 我必须得去，那小鬼子想跟我较量较量，那我就跟他们较量到底。
1: 要不这么的吧，咱们先去问问姐夫，了解一下春梅姐在里边的情况咋样。
0: 你是不是烫个头发把脑袋给烫傻了呀？鬼子到处抓我，肯定盯着我姐夫呢，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哎呀，那当我没说。
3: 少爷，不行咱就硬闯，把大小姐救出来。
0: 既然他们给我设计，那我就将计就。

0: 陆英豪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陆英豪。我是杂货店的，有人给我钱让我穿着这身衣服来这送罐头。
0: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は私と201へ。ここは任せる。

0: 陆少爷，你咋来了？快坐快坐。
1: 来看看你和我姐。怎么样？一场大病也没见瘦啊。
0: 嘿嘿嘿，这不天天送饭吗？
1: 想得美。
0: 我呀恢复的真挺好，他们给我打了两针，也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
1: 我姐病得咋样？
0: 他们不让见，听说大少奶奶病得挺重，他们说那个叫什么隔离。
1: 日本人净胡扯，他们就是故意让你染病住院，为的就是抓我。
0: 抓你？那你还敢来？快走吧。
1: 少爷就是告诉他们，这是少爷的地盘，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哎呦我的陆大少爷，你胆子也太大了。
2: 帮我个忙。
0: 啥事儿你说。

0: ここは私がやるわ。調剤室でルーチューメンの薬の準備をして。
1: はい。
2: 别害怕，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我不会伤害你。
1: 好，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2: 你给210用的什么药？
1: 抗病毒血清。
2: 不是说传染的是鼠疫吗？你们为什么不怕？

0: 我们都注射了抗病毒血清和防治疫苗，有了抗体就不会被传染。
1: 那给陆春梅为什么不用这个药呢？
0: 石田小姐下达的命令，给陆春梅注射药剂量较少的血清，让她不好也不坏，保持病体。
2: 大夫，我这好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走了？
3: 我就是过来通知你的，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2: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3: 哦，对了，你把这个带上，每天记得按时吃药。
2: 啊，好的，谢谢。哎，大夫，我问一下，我家大少奶奶，陆春梅，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走了？
3: 她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2: 那不对呀。我俩是一起入的院，那出院的时候也得一起出院啊。
3: 哎，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呀？你要是不想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2: 走走走走走，我现在就走。
1: 这个医院有多少士兵？
0: 30多人，外面还有10几个，剩下的都在里面呢。
3: 你怎么那么……你什么人？
0: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出去以后要告诉松本，我在这间房间。
0: 不，我不会告诉他的。
1: 我让你告诉他就告诉他，听见没有？
0: 好，
1: 回去吧。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
1: 他在陆春梅的房间。
0: 好，我马上就去。

0: 姐，姐，姐，
1: 英豪，
0: 姐，是我，英豪。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你没做梦，我来救你出去的，啊！
1: 不，你的命比姐重要，你快走，别管我。
0: 姐，除了小鬼子的命，咱们的命都重要。
2: 少奶奶，快点吧，没有时间了。
0: 小鬼子马上来，时间紧，咱有话回去说。走。

站住！双手举起来，转过来，动作快点！口罩。

0: 姐，出了这个门再往前走50米，往后面有人接应你们。
1: 英豪，跟姐姐一起走，别再冒险了。
0: 姐，我还有点事儿要办，放心吧，肯定没事的。
1: 英豪，
0: 回去好好养身子，这个月受苦了。喜官，
2: 哎，
0: 带我姐走。
2: 放心吧，陆少爷，少奶奶，快走吧，
0: 快走，
2: 走吧，少奶奶，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

0: 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

0: 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

0: 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

0: 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

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店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

0: 享受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机票买了没啊？
3: 买了。
2: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3: 有人安排。
2: 有人接你吗？
3: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2: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3: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4: 妈妈要上班了。
5: 妈妈，你要去哪儿？
4: 妈妈要去工作呢。
5: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4: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5: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4: 嗯，
5: 妈妈，拜拜。
4: 拜拜。
3: 妈，你又偷吃了？
2: 就一小口。
3: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2: 胃有火，就一点点。
3: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4: 呀，不行哦，
5: 就要吃。
4: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5: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4: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5: 我就要吃奶糖。
4: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转啊？
3: 点这儿，转吧。
2: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6: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的。
4: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
4: 哎，
5: 啊，又也错了。
4: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5: 我不想写了。
4: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7: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在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十块。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老杨醉，
4: 咱们大叫干溜，点完牛肉就趴点，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6: 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2: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

在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我已经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

0: 哎，老爷，哎，怎么意思您？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
1: 这回又什么呀？哟，扫地机器人儿。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搁这吧。哎，这他妈倒腾哦。有时。
2: 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哼，这为你。谁呀？为谁呀？
3: 为您呢。哼，
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哎，儿子啊，还啊，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大妈，哦，下班了。哎，
3: 得了，快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4: 行，谢谢了啊。
2: 别客气，您。
1: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的寒假。
1: 一到假期就知道赖床。
0: 悠悠跟我来。悠悠，我们出去打雪仗吧。
2: 乐比，悠悠，出来玩啊！快来打雪仗吧！
0: 好啊！哎呀，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草莓，
3: 放寒假真舒服呀！
4: 不过寒假作业可不要忘记写哦，免得老师开学教育你。
0: 小草莓，你站住！
4: 还好没砸中。小火车。
3: 你们两个。
0: 对不起小火车，我们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了。
4: 小火车冷静点啊。小草莓，你也来劝一劝小火车吧。
2: 你们俩听我说
4: 啊，这样可不行啊。
3: 小草莓，你说的没错。冲啊冲啊。
4: 小火车等一下。
0: 我先回家了。
3: 快走。
2: 小火车，快追上他们。
4: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他们回去怎么还没来？我们雪人都快堆好了。
0: 耶，我们来了。
4: 总算是完成了。乐比乐比，快起来去看我的雪人像什么，
0: 是不是像小狗啊？
4: 不对不对，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3: 嘟嘟嘟嘟，小火车来了。
4: 小火车，你才撞坏大草莓的雪人，又撞坏我的。
3: 哎呀，对不起嘛。
2: 我们还是玩溜冰吧。
0: 好啊好啊，我们出发。
3: 好呀好呀，出发。
0: 狗狗也要一起玩吗？
3: 我想到一个好玩的。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看我的。快去捡回来。
0: 小狗不会有危险吧？

0: 首先，我们正常滑冰是不能在这种湖面结的冰上的，因为湖面上结的冰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厚，可能我们刚上去并不会有什么事，但随着我们在上面不断的运动，很有可能就会超过了它的承重量，等那时再反应过来就晚了。所以寒假出来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对了，今天怎么没看到仙人掌呀？
0: 最近都看不到他了，上次出来结果他感冒了。
2: 怪不得，感冒了可不能出来玩啊。
3: 是啊，
0: 要我说还是待在家里最安全，既不会出现危险事故，也不会生病。
2: 红绿灯说的没错。
1: 大家这几天就待在家里，等过年了再来我家玩吧。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吧，乐比，别着凉了。
1: 妈妈，外面真冷。这几天我就不出去了吧。
4: 那就乖乖待在家里吧。
1: 耶，过年啦。
3: 过去快到了。快点，红绿灯，我们去把灯笼挂到门口的树上去。
0: 来了来了，小火车，你跑慢点。
3: 我那边挂好了，你就挂这边吧。
0: 喂，等等我呀。
3: 不对不对，往左边点。错了错了，再往右边点。好了好了，就这样。
1: 终于好了，让我来看看。
4: 孩子们，饭做好了。
3: 吃饭了吃饭了。
1: 小火车，你站住。
4: 孩子们，再等一等，等大家都到了，我们再一起吃水饺。
1: 爸爸回来啦。
5: 小朋友们，新年快乐。
1: 老师，快和我们一起来吃饭吧。
6: 妈妈，你也来了呀。
5: 我们快一起去吃饺子吧。
7: 好的好的，现在去吃。
1: 那有个彩色饺子。不行不行，妈妈，我来帮你。
4: 怎么了，乐比？
1: 妈妈，你可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盛饺子吧。
4: 好啊，小心不要被烫到哦。饺子象征着阖家团圆，招财进宝，过年一定要吃它哦。
1: 老师，新年快乐。
5: 谢谢乐比。
1: 嘿嘿，这个彩色的我想最后留给妈妈吃。
2: 饺子真好吃，哈
1: 哈。小草莓，你小声点，乐乐已经睡了。
2: 知道啦知道啦。
5: 对了，红绿灯，吃完饺子后该干嘛呀？
0: 这我也不知道，问一下乐比爸爸。
8: 吃完了饺子当然是放烟花了。好美呀。大家快出来。大家准备好了。

0: 啦啦啦！
1: 哦，下雨了。嗯，
0: 好大的雨啊！那等一下一定会出现很漂亮的彩虹。
2: 我们快到家了。雨停了，乐比，我和爸爸出去下。
0: 好。我们出去看彩虹吧，快走。快，悠悠。看，彩虹怎么没有颜色了？我们去看看，走。
3: 乐比悠悠，你们好呀！
0: 嗨，彩虹怎么没有颜色了呢？
3: 我把填色工具弄丢了。
0: 啊，那怎么办？
3: 只要找到和彩虹一样的颜色，然后放上去就行了。
0: 一样的颜色，听起来很有趣的样子。那我来帮你吧。让我先想想，彩虹有哪些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我知道了。嘿嘿。出发！哇，看，这花是红色的，我们用它填红色。哈，橙色的橘子。我们再回家找找其他的颜色吧。我们来啦！
3: 快乐比，
0: 黄色的香蕉，紫色的茄子。

0: 青色的雨伞。还差绿和蓝。悠悠，你不就是蓝色的吗？对呀，我是绿色的。是呀，是太好了。耶，我们成功啦！彩虹宝宝，下次填颜色还叫我们填吧。
1: 好啊好啊。
0: 给彩虹填颜色真的是太有趣了，嘿嘿嘿，有颜色的彩虹真漂亮。小火车，
2: 蜡笔，快帮帮我！刚刚下雨，导致这里形成了一个泥坑，我不小心踩滑掉进去了。
0: 悠悠，我们把小火车拉出来吧。
2: 乐比，悠悠，谢谢你们。
0: 小火车，你好脏啊！
2: 是啊，我全身都是泥。
0: 要不去我家，我帮你洗洗吧。跟我走。
2: 悠悠，我们走吧。真舒服呀！
0: 为什么还是不干净呢？对了，我记得爸爸有盒彩色香皂，一定可以洗干净。我这就去拿。厉不厉害？小火车，你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吧。
2: 那我要绿色。怎么是绿色的？
0: 绿色的小火车。
2: 别笑了，乐比，快把我变回去。
0: 怎么会这样呢？我知道了。这应该是什么颜色的香皂，洗出来就是什么颜色。所以我们要用给彩虹填色的方法去洗小火车。我们再试一试。小火车的车身是灰色的，车头是红色的，烟囱是酒红色的，车轮是黑色的。脸是棕色的。用这些颜色就可以让小火车恢复原样啦。悠悠，我们再给小火车洗个澡吧。
2: 好，还要洗澡啊。我小火车又回来了。
0: 小火车，你现在已经恢复原样了。
2: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
0: 不用谢小火车。悠悠，我们也该回家了。我们还要去看看小花。
2: 我也该回家了。乐比悠悠，再见，我们下次再一起玩。
0: 再见。小火车跑得可真快呀。悠悠，走，我们去看看小花去。悠悠，你看这个小花开得多好啊。真好看，我最喜欢粉红色了。

0: 要是家也是粉红色就好了。可以把水枪里装上粉红色颜料，然后喷在所有地方，就这么办。嘟嘟，哇，花都变成粉红色啦！
1: 这是怎么回事？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怎么能把外面弄得到处都是颜料？这要是等妈妈回来看到，肯定会生气的。可能都不给我们做晚饭了。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不想被妈妈骂，怎么办啊？
1: 那你们快去把外面洗干净吧。
0: 怎么洗？
1: 用大水枪。
0: 好的，我马上去。哎。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云董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

0: 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0零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
3: 啊，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4: 一，
5: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吧。嘣嘣
7: 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7: 嗯。
10: 有人在搞我们。
11: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6: 枪口到对拳，暂停你一时故作。
1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7: 这金海的事儿，要让政府知道。
18: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